0: 是倒数第三个交易日，在那一天是出现过一根中阴线啊，那根中阴线我觉得还对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派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根中阴线的话，我们可以说创业板是破位，科创五零是破位，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深圳成指也是破位了的啊，深圳成指跌破了两个这个低点的这个区间的话已经是跌破了，那这个就技术上形成了一个破位，破位之后的话我们一般是希望它有一个这个技术性的回踩啊修复，但现在通过三天来看的话，这个修复很明显是一个极弱的这个形式展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情绪到现在已经是比较低迷了，那如果说没有外力或者说没有场外的这个新增资金入场的话，想要改变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很难的。那么场外的新增资金，普通投资者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以牛市的这个月线级别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2007年还是2015年啊，只要出现这种比较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其实月线级别是很少出现这个调整或者震荡是2到3个月以上的，基本上是两个月啊就结束了。但现在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这个月线的这个调整的时间是非常长了，所以想要通过普通投资者的这个增量资金入场，现在很明显是不支持的。那么机构投资者这边的这个资金的增量入场呢，其实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现在是急需要有其他的外力的这个增量资金进来。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定要关注 ETF 的这个宽基指数的一个放量情况，到现在到目前这个位置也没有出现。所以从增量资金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也很难在短期内能够期待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从趋势来看和增量资金来看，整个市场的话依旧是一个弱势。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调整呢，是和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共振的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是趋势上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啊，就是现在确实是一个这个跌破比较重要的支撑位的一个下跌趋势了啊，这个已经是转弱了。但是从短期的这个节奏来看啊，毕竟科创五零已经连续杀了5-6天了啊，这5-6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巨大的，不管是从15分钟的这个级别还是从60分钟级别，确实是一个超跌的一个结构。那是不是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这个技术性的反弹结构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个调整啊，再怎么样成交量的话也没有说放到这种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放量杀跌啊，就是更多的还是上午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这个级别的量是出现了，下午的话量也没放出来。所以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从中期来看，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啊，就是这个趋势线破了之后能不能快速的修复。从短期来看的话，现在这个位置的话超跌反弹的这个结构呢是可以期待一下，但这个级别啊在没有外力资金的进场之前的话，我估计会不是很大，会比较小。好的，
1: 嗯，好，就中期的趋势已经是比较弱势了。
0: 对，
1: 来看看吕松杰对后市怎么判断。
2: 我们认为短期来讲的话，市场是有这个超跌反弹的可能，主要是几个原因。就第一个原因的话，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和这个上证五零指数基本上这个已经是到了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也就是到了过去几个月的一个大箱体的这个下沿附近。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在这个位置啊，市场下跌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充分。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节前也看到了说市场有一个成交量的这个明显的这个萎缩，所以呢，那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市场的这个抛压有一定已经是有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这个释放。所以我们会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这个超跌反弹。然后那另外的一个呢，也是我们前面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发现

0: 能是我们说的像消费电池还有小电池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相对而言固态电池受益的产业链这些品种不能说它没有涨，但是它整个的涨幅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我是从整个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就是连续炒作了算上节前的一共三天时间，再加上今天涨的已经开始有一个扩散了，那我们觉得就是节后回来是有一部分资金做了一个回补，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品种，但是更多的这部分资金它并不是机构类的资金，而是一些偏追逐热点短炒的资金。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脉络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情绪到了高点。如果说看好，因为十五五规划本身是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而且我们也确信就是未来的话固态电池它会有这样一个量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短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等一下，而且等这一波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这个重心放在一些正宗的标的上面去关注。
1: 嗯，好，那除了固态电池，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防御性的板块今天比较抗跌，就像油气、航运、电力等等。那周期性的板块有没有一些集体的，
2: 那么这个策略的话可能会减弱，但是现在科技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空头结构啊，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止跌的一个态势出来。
3: 好像一月份的湖南白银到八九月份的金建米业、闽东电力，他们都为大家整理了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低价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领到这份资料之后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您的小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大幅回落，在2.5699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通泽康威嘛，这是啊，可以申购。另外一个是宇特光电会上市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还有没有调整空间。选 A 的比例就是认为有的达到了71%，随时企稳的29%。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达到了33%，挺高的。仓位不变的51%，加仓16%。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学习的课程。整体来讲，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应该操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有什么样好的操作建议？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了解趋势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趋势啊，因为当趋势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它不一定跌太多啊，就是我们说指数这个位置还会不会像这个国庆的这期间的前后这几天的这个走势来讲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呢，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急速的这个跌幅啊，因为现在确实短线啊这个跌势来看的话也确实是已经是超跌了。但是如果说趋势逆转或者趋势变向下的之后的话，哪怕它是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我们会发现市场能够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涨起来的这些品种不一定是当时大家筹码结构啊都拿的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就现在我

0: 们其实考虑的核心的点就是哪些方向啊，在你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散户也好，包括是机构也好，他筹码拿的是最多的，拿的最多的他的包袱可能越重啊，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拉的这个比较快的啊，恰恰是那些散户筹码，包括是一些这个机构筹码相对比较小的一些这个品种，它拉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也就意味着即使大盘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趋势改变了之后出现反弹，可能很多人手上一些高估值的一些品种它不一定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在最近我的课程当中也在聊这个事情，我们更多的是找到这个横盘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以上的，然后呢最近底部呢又有过一些放量的，那它不一定是科技啊，也不一定是之前人气最高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种品种呢我们做一个小短线啊，去应对这种弱势行情之下的这种方式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这种操作的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空间，其实就是做短线为主啊。那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在当下的这种行情当中啊，我们去做应对会更加的这个合理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寻找啊一些这个三季报业绩预期啊是相对来讲是边际超预期的，但是呢所属的行业并不是科技赛道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因为我们说呢现在整个科技赛道给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啊同步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现在在我们看到科创这个50指数没有确定，
1: 注意到包括一些光芯片光模块的一些类似于小作文的这个消息发酵之后，其实一些上市公司出来有做过一些回应。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影响如果确实没有当下立即会有发酵，或者这些影响其实并没有市场所体现那么大的话，其实明天可能科技就会有反弹，一旦有反弹的话我觉得市场人气就会慢慢的起来。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拿科技的也不要盲目的再去做止损了。
2: 那如果是有反弹，你觉得是个机会，是个做多的信号呢，还是说其实可能要逢高减仓的？
1: 我觉得美债收益率如果没下来，这还是逢反弹做一定减仓更好一些。
2: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欢迎大家。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
6: 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信息。隔夜呢，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AI 概念股承压，纳指跌幅超1%。另外呢，欧股是全线下挫，法国国债再遭抛售。SpaceX 将

收购低频段频谱资源，每三大电信运营商股价盘后跌幅均超7%。苹果拟于10月底推出首款触屏 Mac 以及全新的 iPad mini。央行系统性阐述汇率立场，人民币汇率不预设目标，重点防范短期破坏性抄底。央行多工具呵护流动性，10月资金面有望保持平稳。多家 A 股公司3季度业绩报喜，冬月归财净利最高。

0: 局的多少，然后现在转向了对于一个频谱资源的一个争夺，就是我在什么样的频谱这个段位，然后我有怎么样一个就是怎么去布局。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它其实刚刚去收购的是一家这个低频谱的一个资源。那么低频谱的资源，同样的这个类型放在我们国家当中呢，其实那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卫通啊，是我们国内的拥有自主可控的商用卫星资源的一个电信的这个运营商。那么还有就是像达华智能啊、普天科技啊，还有就是你拥有特定的这种品牌的持牌者或者是经营权。因为像这些低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频谱的话呢，它都是有特定的这个授权的。那么能拿到这些授权的还有相关的这些牌照的企业呢，还有比如说像国轩高科呀、中国联通啊等等，像这些企业的话呢，跟对标的这个频谱这块呢，概念是比较吻合的。那么有可能我们是不是也会参考像国外那个样子，我们在一些低频轨道上的这些资源，有可能价格这个它的价值有可能会得到一个重估。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在市场上去看一看，对相应的这个市场的反馈。对，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有关苹果的啊。苹果公司计划在10月27号啊，周二之前后吧，举办这个产品的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首款的这个触屏版的 MacBook 以及全新一代的 iPad mini。本次发布会呢，还将同步亮相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的 MacBook Pro 以及 iMac
2: 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除了代工之外啊，那我们想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一些机器可以使用。用它的这样的一套技术啊，做这个触摸屏啊，包括在材料领域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国产替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相关的企业啊，能够现在给苹果做代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未来在也可以给我们华为、给小米做代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一些相关的企业，产业链上的一些相关企业，实际上大家要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啊，因为只要这一款机器或者说它的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相对来讲比较完善的话，那么可以做一定的移植啊，那么也带动我们国内的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啊，也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升级换代，然后呢得到整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好，谢谢两位的解读啊。那么有关这个外盘的消息，我们今天就先关注到这里。那美股的重要消息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又会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又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即将开始今天交易的A 股的盘前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我们场内呢继续请两位呢就相关消息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首先看到的第一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的长期趋势，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呢，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的升贬值的周期啊，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弹性也增强了。此外呢，中国人民银行也重申了态度，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的提升啊，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的优势，从不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好，我们再来关注，是在昨天啊，央行开展了606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和12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

0: 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国债的收益率呢，已经到了这种几十年以来的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这种无风险收益的上升，对权益市场也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对新兴市场产生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呢，在内部呢有业绩的披露，外部也存在的较多的不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市场可能还会有继续调整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好，目前呢，两市的集合竞价的结果呢，也已经出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在集合竞价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之后看一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下行的啊。上证指数呢是在0.2%啊，深成指呢继续向下是0.5%，科创综指呢是0.77%，创业板指数呢0.5%。沪深300呢0.30%，上证50呢是在0.22%，而科创50呢是1%啊。两市集合竞价的这个量能方面，我们看看啊，这个是在刚过120亿的一个状况，叫做的表现情况啊，进个来看一下。目前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呢还是都是向下调整的，上证指数0.13附近。成交257亿，深成指呢在0.6附近，成交258亿啊。科创综指呢是超过了1.1%的向下调整，创业板指数呢是在0.65%附近，沪深300呢是在0.28%附近，而上证50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的这个调整幅度呢是0.07%啊。而科创50指数啊，较这个集合竞价呢，再度呢是向下行的，目前呢也是接近1.5%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而个股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呢这个上涨的个股呢只超过刚过2000家，下跌的个股呢超过了3200家。而在两市的这个成交量方面啊，目前呢是不到7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这个呢较昨天啊开盘之后的此样同样一个时点呢，是有了接近400亿的这样一个缩量的表现啊。好，这是指数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和刚才我们就像看到的这个贵金属、房地产啊，包括白酒、影视院线、证券啊，今天证券呢是整个板块是上行的。包括银行、房地产开发，我们看看啊，都是走在这个板块集体向上的，而这个原件。

高抛低吸啊，所以呢，在目前这种阶段，我想控制仓位啊，高抛低吸，然后呢，啊，等待整个的一个技术指标超跌以后出现反弹以后，那我们再做一定的参与。所以总体。

0: 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从新开始，焕发新生，全新蜂花强心修护精华素，核心成分强心肽，修护受损发新，多维重塑健康秀发，和我一起从新焕发，开启锋芒。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

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半年报已经收官，

0: 就是这么多资深的，他其实周收益是3%几。
1: 嗯，
0: 好的时候，人们我们都能看到20%、30%、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明整个市场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弱的积弱期，或者是一个对任何这个利好信息的没有反应的一个不应期，是处于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技术上，我们现在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昨天的话实际上是科创50是4跳空，其他的是3跳空，就是上面有3个跳空缺口。那么我们现在看今天的话是不是这个持续的跳空，就实际上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双创都创出了3741以来的新低，但是大家要看这就是说它这个调整的持续性，就这波的调整的持续性，现在看就是看双创在这波调整完之后它是不是会出现比较大级别的底背离。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的，而且从这个转机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科创综指，就是现在的这个指数或者是双创这个指数，其实是可以看就是原先3040以来设定的那种就是靠走弱和中线还没有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主持人，
1: 嗯，从双创来看的话呢，20月的这个均线啊暂时被击穿，同时呢我们看主板的这个情况呢也来到3800的这个下方，前期的低点呢像3741的附近，就像黎明提到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技术的关键的这个支撑点位啊，到底是不是空方的力量能够有所衰竭，能不能够出现底背离，出现比较强劲的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修复和反攻，到底空方的力量释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那么也请吴先生您交流一下观点，怎么看？
2: 啊，现在市场的表象上是确实是已经进入了比较弱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应该说，还是市场的情绪的反应这个层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背后的话呢，也存在着一些风格的再平衡啊，因为我们看到市场当中，至少到昨天以前，并不是没有板块在涨。包括一些低波红利的啊，一些航天装备的、航运的、油气工程的这方面的品种啊，一些大票的话还是比较坚挺的。那么主要的杀跌动力的来源还是因为一些科技，特别是题材科技啊，就是我们讲双创可能会跌得更多一些啊，因为我们的科技呢，就如果说从风格、风口、行业、赛道的角度来讲，那是科技和非科技的划分。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是更为的绩优高成长，还是说它这个估值倍数是啊非常的高啊，就处在一个空中飘的这种状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挖掘公司的话，它是一个不同的视角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
0: 就是其实大家交易的是交易在就是明年的下半年或者明年四季度，大家在交易这个。那么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动力能源这块，它其实也是大家交易的是2027年四季度，而不是我们现在看的是，或者是交易2027年二季度。它现在就等于是，就是市场在一种极其就是比较不安的这种情绪当中，因为要如果是要就是交易18个月以后的，或者是15个月以后的市场情况的话。其实这个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大家中线的实际上是有对这个中线的这个判断实际上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现实是非常强的，产销两旺，我们现在看这个整个动力电池这块今年增长其实是非常大的非常强，但是整个市场的价格其实是被打到非常低的这个位置，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行业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完成行业增长80%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增长，但是现在调其实就是在主调这批，就是您刚才报的这个什么 PCB 啊，包括 CPU 啊，是就是有一些鸡肋的味道，但是这个强现实是鸡肋味道，但是从超级节点这一块只是大家在观察你的价值链的最高的这一部分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有明确的预期以及有体现的这种状态，这个是市场在

0: 等待的，这是一。第二就是解构这一块，就是我们还是重申，就是这波行情堆起来的实际上靠双创的前五大权重。那么这五大权重如果是由于新股和次新股的发行之后，权重发生改变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向上攻击的这个蓝筹搭台这个主题唱戏的这个模式，它里面的标的物在改变，所以就我们就看到这个科创指数的调整幅度非常大。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说的10月27号长兴科技这一块，它实际上现在是没有计入指数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其实它的涨跌其实对整个市场科创的指数的影响是没有的。因此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认为在10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整个十月呢，其实由于长假的原因，它交易数天数不多，然后又由于三季报的预期披露，所以整个市场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情绪上是偏向于防守，就是我们现在看
1: 增干啊，这是增干啊，是投的这个项目，这资金都在几上百亿的。那么乌兰察布也是我们从东数西算的八大节点之一吧，离北京就有240公里。那我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这种标杆项目未来能够成型落地的话，那我们国产 AI 的这种相应的这种硬件设备与大模型的打通啊，对这种方向啊，包括超节点啊在内啊，它这个带动是比较大的啊，形成一种扩散效应的话，那么未来这个行业的成长可能会非常快啊，还是由它的行业赛道和它具体公司的内在的基本面决定。大盘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们的个股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结合一下相关的消息啊，来做交流。先来看到的是 SpaceX 在周四宣布达成了协议，将会收购一组覆盖全美的低频段的频谱资源，以进一步的推动旗下星链服务深入美国电信市场。受此消息的影响， SpaceX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涨约2.5%，AT&T、威瑞森和 T-Mobile 在

0: 大厂商占据全球在建的燃气电厂燃气轮机市场的2/3的份额，而其中机翼是以近55G瓦在建燃气轮机装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燃气轮机产业链涵盖整个的整机制造、核心部件、高温材料以及配套服务等环节，受益于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以及自主可控加速，相关的上市公司在技术研发和订单获取方面取得进展。整机制造企业是产业链的核心，那么 A 股上市公司啊，包括东方电气、上海电气、杰瑞股份、航发动力，核心部件供应商包括应流股份、豪迈科技、航宇科技，高温材料以及配套企业方面的相关标的包括钢研高钠、龙达股份、万泽股份、航发控制，其他关键环节的企业还包括汽轮科技、联德股份和迪威尔。关于柴油发电机和燃气轮机方面的最新的行业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关于研报呢，今天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会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跟踪一下贵金属的实时交易情况。来连线到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于4113.93美元每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146.02，最低下探至4102.70，并最终收报于4131.89美元每盎司。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为19.7万人，低于预期和前值。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美联储仍需进一步的加息，以推动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但官员可以根据经济数据灵活把握时机。此外，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消息推动美债收益率走低，原油回吐部分涨幅，美元指数转跌，国金价震荡收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
1: Given stronger than expected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orld merchandise trade volumes are expected to grow by 3.9 in 2026, almost double the 1.9 increase foreseen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in the March forecast.
0: 报告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会在美国和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科特以及女婿库什纳在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
3: 乌克兰переговорна команда зустрічається завтра в п'ятницю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з Джаредом Кушнером, Стівом Вітковим і з нашої сторони Богданом Кислицем, Рахамом Умєровим. Також очікується зустріч 2 дні і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європейську команду, яка долучиться до нашої переговорної групи і д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переговорної групи.
0: 9月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纽约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
2: 今天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 ,ATFX 亚太区首席分析师林明天，请他来给我们分析解读一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方向以及贵金属的一些市场的走向。林先生，我们注意到10月7号美债长端收益率又再创24年以来的新高，而当天美联储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纪要也显示，多数官员都认为年底之前需要有进一步的加息。当然了，他们也没解释10月份会议是不是一定要加息的紧迫信号。所以您觉得目前美联储到底这个发言的方向可能是什么？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元指数最近一段时间是持续的走高，下一个目标位置会是哪儿呢？
4: 啊，对。昨晚美债的派外媚于理想，30年长端的收益率新至2000年以来最高，高收益率特显了财经融资的压力。美联储又在长端债利率飙升背景下继续加息，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因此更倾向暂缓。当前美债长端利率飙升

0: 预期是一个比较平淡的，
1: 对
0: 啊，数据真空期也加上一个政策和地缘真空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看到特朗普也说，在这个十一月份之前，可能也不太会对伊朗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像大宗商品，它用一个这个分散的视角去看，就是。

0: 要放缓了，咱这儿哎呀，这个风声鹤唳。美国一说又一点负面消息，怎么怎么不行了？哦，咱这儿为什么总是他们那边抛一个概念，咱这儿就会接住呢？
1: 嗯，因为这次其实这个也不算是一个个案。我们如果去看2016年。

0: 分。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21%，深成指下跌2.09%，科创综指又跌了4.12%，因为昨天也跌那么多。创业板指下跌2.61%，失守3000点大关，沪深300跌1.27%，上证50跌0.89%，还有科创50下跌3.78%，啊，整个跌的还是挺多的。成交量好像比昨天稍微又放大了一些。就是指上午啊。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亚太指数，今天恒生指数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劲的，一举上涨1.02%，而且一路其实还是高开高走啊，还是有所回落的情况。再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的情况，同样上涨1.34%。今天日经指数下跌0.60%，韩国综指更是下跌2.62%，都显示的比较疲软。这整个目前亚太市场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板块牛熊榜，有机硅板再度拉升，像东岳硅材一下20%涨停，晨光新材涨停，新亚翔还有硅宝科技、回天新材，
1: 大型新增产能落地，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有机硅需求端的结构也发生变化，其中传统的建筑领域需求保持平稳，而光伏封装胶、新能源配套材料、电子电力等新兴赛道成为有机硅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海外出口需求同样形成一定的支撑，为产品的价格提供基本面托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机硅是属于
2: 逐步的那个发酵或者是逐步的反应，尤其是那个加息的风险啊，就是各国国债的那个利率上扬的一个风险，而欧洲那边的那个
3: 值以上，那这个集中的程度呢是远远的超过了历史上的历次的抱团取暖的程度，包括像以前的这个锚组合，包括这个 TMT， 包括新能源，包括漂亮50等等。那么一旦筹码出现松动以后，那么它调整的空间也是比较大。那我们从短期来看呢，我认为目前正是处于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三季报的这样一个时间。我国的很多的这种科技的龙头公司虽然是维持着业绩的大幅的增长，但是它整体的科技实力和海外龙头来比，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目前的估值呢确实高于海外的一些龙头公司，所以我认为这种硬科技板块短线呢可能还会有调整的压力。但是市场呢在硬科技板块调整的同时呢，一些前期表现落后的红利板块，比如像近期的房地产板块，包括一些调整比较充分的这种煤炭板块等等呢，都会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们认为的市场总体来看可能还是下降的趋势，但是呢一些前期调整充分的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主持人，
0: 那这个我们不禁想问啊，因为六月到七月整个市场无论是传统板块还是科技板块都调整了整整一个多月啊，这一个多月已经大家都调得非常难受了，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调整结束吗？徐先生您觉得

共有11家做了一些调研，其中有一个结论，外资在 AI 部署方面呢，他们是两个东西分开的。第一个，软件通用的模型他们已经被广泛使用了，他们用得很熟，这是用通用的，也不是自己去部署的。另外一个呢，它是垂类的模型呢，他们基本上是私有化部署的，在私有云上所有的模型都是自己建的。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银行都强调所有的最好都是自己部署的，其实是这也是算力的浪费，不科学的，真正垂类的才自己部署，两种分开来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大家使用呢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个人对他日常工作的一个辅助作用，完成日常的文件的起草啊，邮件的回复啊，目标是对象是个人，工作范畴呢是那些日常的 routine。 Level 2的呢是针对产品和流程的，就 AI 已经嵌入到你这个产品当中去了，这个也是比较多的，比广泛用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呢还稍微落偏落一点。第三类呢是用 AI 对你整个企业的架构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调整改革了，企业级变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Anthropic， 以前一个新科技公司到一家企业来做这个系统架构的设计，给你访谈很多，形成巨大无比的文档，说 Anthropic 你访谈然后咨询完了以后，就认为你很多很多很多工作都可以用 Agent 代替了。等他离开的时候，整个公司已经把他从1000人裁成200人了，也能正常运行。所以这种对企业架构的完整性的颠覆啊，未来都会发生的。我们交流过程当中啊，他们有这么3个 first 的原则啊，对推动 AI 在金融业当中是

0: 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个可信的数据值去构建高质量数据治理的引擎，去构建可信全面的数据基座。第二个，
1: 课堂就一定会更懂企业吗？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更多的数据反而会让银行它更加保守？
2: 其实 AI 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 AI 确实在体效，我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但是呢，人作为这个主导者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要能指挥，告诉他做什么，给他提问题，给他去拉通信息做判断

0: 场景里可能还要跨 app 去协同，当然现在智能这个智能体手机出来了，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老年家群体来讲，其实小屏的这个状态其实不太友好。那么在家庭里面，因为老人就长时间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面，家庭的这个大屏其实是一个最便捷、最友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去看，就是当大屏加上 AI 的翅膀之后，它成为一个家庭的智能入口的时候，它会对于老年群体上，我们做一下，我们刚才这个讲就科技普惠的这个领域来讲，它是特别能够解决这些痛点痛区的。那么刚才您讲了，为什么东方有线来切入到这个点，或者说广电行业来切入到大屏赛道里面，跟互联网对比会有什么优势？人家就一直在问我，哎，你跟蚂蚁阿富比，你有什么优势在这？那我想这个优势呢，也不叫优势，我觉得差异性在四点上面。一个呢，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从去年讲互联网加这个政策，包括今年开始。主力具体的推就是互联网智能体进万家，对吧？人工智能进万家，去年讲人工智能加是一个政策，今年讲人工智能进万家。那么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前提条件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要有连接进去。那广电的网络呢，它天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国家在有个政策，在房产配套的时候，广电的网络是必须接入到家庭里面去的。所以现在在上海的这个近1000万户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物理场景里面，广电的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作为上海有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信号已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服务平台也充分发挥大屏比较视觉友好的优势，来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通过联通了清华医院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三甲医院，包括四东医院是不是二甲医院，那还有一些社区医院，那成功去整合属地范围内的这种三甲、二甲以及社区医院的资源，在大屏上实现了挂号预约、线上配药、家庭医生签约、健康宣教等服务。那现在像清华医院的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你的清华医院的挂号，我们待会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看，包括我们其实它是已经实时上线了，在家庭里面已经使用了东东功能的这个居民家庭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呼唤一下，用语音呼唤一下清华医院，它就会清华医院的界面就出来，
1: 就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0: 清华医院、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它会显示有号没号、专家号普通号都有啊，对。那么这个系统只有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一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啊，整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1: 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的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麻，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你用语音的方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状，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
1: 分得
0: 特别
1: 细，对，
0: 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清华医院啊，像这
1: 高的，而且实用度也很高，
0: 对吧？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刚才您也说，哎呀，现在我们的东东进入到的是康养场景，但其实肯定场景不仅仅只有康养，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东东的超高精 AI 智能体找到一个它更大的价值的发挥？还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新的场景的一个布局和拓展吗？
0: 我们刚才讲东东，我们现在整体定位就是一个家庭大屏的陪伴型的智能体，或者它的品牌叫爱管家，其实正与它的品牌这个一脉相承的讲，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AI 管家。所以康养只是第一步啊，把这个最痛的一个痛点先解决掉啊。当然现在还刚刚万里长征第一步做了一些连接，做了一些试点的这个接证，我们还希望能够再铺开，纵深向横向都要给它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这个康养之后呢，我刚才讲到我们文旅演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在上海，其实我们的老人家， 更多的这个健康的老人家，他是有闲又有钱啊，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一个。

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文旅演艺方面呢，整个广电包括这个 SMG 有很好的这个资源可以整合在一起。那这些呢，我们也跟也在做对接。未来呢，就是你想看戏了，想看电影了，想看剧了，你也说一下，哎，我要看粤剧，最近有没有粤剧？东东就自己帮你筛选了，最近哪里有粤剧？你要订票，直接就把你订票订掉了。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原来其实老人家可能像看部戏，他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有限，往往是在广播里面、在电视新闻里面听到了哪部剧上演了，但是上演的时候，往往这。

0: 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轮的下跌的主要的一个做空动能，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个就是科技股的一个杀估值的状况啊。一个是大的环境是这个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升，那么国内科技股呢在6、7月份啊，尤其是6月份啊，应该说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炒作是相当的充分啊，所以在这个7月份经过了一轮释放之后反弹，也就是这个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就再度下行啊，相当一部分的一些头部科技股，是这个继续呈现出啊明显的一个资金抛压的一个迹象，所以短期的这种科技股杀估值呢，对市场整体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这个做空的一个压力。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像上证指数，其实上证指数在逼近前期低点啊，就3741点的位置，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啊今天盘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啊明显的一个支撑啊。首先从这个指数上来看的话，那么在逼近前期3741点的位置，那么午盘后呢开始这个触底回升啊，整体是对于前期低点啊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一个恐慌盘。其实整个上午尽管是这个个股是跌多涨少啊，但是这个恐慌性的抛压在上午盘中并不突出啊，除了双创指数的部分的科技股还是继续表现出比较大的压力以外，大多数个股开始有所这个企稳。另一方面，我们市场情绪实际上整个上午已经是呈现出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面，就是代表这个市场情绪比较明显的像券商板块，券商板块上午并没有随大盘再度下跌啊。其实在昨天啊，就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个市场呈现出这个破位下行的走势的情况下，券商股也是这个领跌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市场情绪是比较弱的。但是今天上午啊，整体市场尽管再度下行，但是整个券商板块是集体这个逆势这个走强啊，相当一部分个股盘中啊一度是冲高7、8个点，所以市场情绪呢已经向我们展示短期继续下行做空的动能啊，已经是明显不足啊。另外，像上证指数从这个准确的讲，从4200点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5月份的调整到现在也是接近是5个月的时间啊。我觉得从这个时间维度上来看的话，作为一轮慢牛的话，这个时间已经是比较长，马上就调整时间接近半年。那从幅度上来看的话，3741点也是在这个7月份，就是市场啊极度恐慌的一个阶段砸出来的一个低点，所以整体呢就是跌穿的概率呢，我认为是这个比较小的啊。再加上市场情绪开始有所回暖啊，以及周边市场一直是在屡创新高啊，而且上证指数和这个双创指数还有本质的区别，像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低估值的一些板块，比如说银行啊等等啊，包括这个石油化工等等。那么相当部分个股呢还在近期是这个屡创新高啊，像部分的银行个股还在这个创新高啊，所以说整个市场的一些核心的长线的一些主流资金啊依然是比较稳健的这个看好后市啊。所以短期来讲，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基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就是估值承压啊，市场呢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风险释放，而且这个风险释放呢它不是整个市场整体的，还是这个局部的啊，局部的主要还是以这个高位的一些这个科技股，尤其是随着4季度的到来，那么业绩呢将会在年底呢进一步的去验证啊，所以说一些这个估值过高的一些科技股可能还是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压力啊。但是对于大多数个股来讲，像这个消费板块呢也开始有所活跃啊，医药板块呢也是震荡上行，所以我认为呢整体市场的这个做空的这种动能已经是明显的不足啊。那么接下来呢，市场呢在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概率啊还是会有一个止跌回稳啊，以及这个探底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午开市之后啊，到现在也就10分钟多一些啊，明显是有拉升啊，下影线一下子就出来了啊，一波两小波的这个拉升，然后我们看一下各个指数情况怎么样，基本上同步啊，基本上同步，我看。就是科创综指啊，然后再往后翻的话，一些上证50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证50啊，上证50快平了啊，只跌了0.1%啊，上证50的发力好像还挺明显啊，再涨一涨能不能红盘啊，可能红盘从人气上可能会就阶段性会有一个啊有一个稳定性吧。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下午开市之后，周边股市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一凡来谈谈看啊。那现在阶段性啊震荡呢，哎，这就啊能说得过去了啊。就是说前一年涨得比较多啊，完了以后剩下来一年呢就走了一个震荡，但是呢这个震荡行情中呢有上升了，也有下跌了。他们的主要的引导力量呢就是在科技股，每一波上证指数的上涨和下跌基本上科技股啊，过去一年中科技股是起了很

0: 大的作用的。那么今天盘中科创五零最多呢是跌了有将近4%啊，创业板我们刚才说盘中也失守3000点啊，那么这些都走得比较弱啊。我们请李鸿山来谈谈看这一波的调整，从7月份开始啊，那波科技股的调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它仍旧是处于一个相对疲劳的疲惫的那么一种状态。那为什么科技股会成为调整的重心呢？你怎么看呢？
1: 好的，我认为这个科技股调整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有几点。第一个呢是前期的这种交易拥道太拥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确实前期的这种利好基本上兑现，尤其有一些这个业绩兑现，市场的这种预期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首先从它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涨幅来看，其实从4月以半导体指数为代表，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4月初的时候市场只有4000多点，但是呢到6月底的时候，那么
2: 创业板指呢从7月份以来的调整呢基本上是幅度是比较大的，像创业板指从4000多点啊已经是向下跌破了3000点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也是去年的一个这个差不多长达9个月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位置呢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所以要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啊能够受到支撑之后的一个拐点啊，我认为拐点呈现出来以后，往往意味着整个对科技股的这个杀估值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恐慌性的一个资金啊才会有所收敛啊，因为大家对目前很多科技股的这个估值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啊，所以我认为呢首先是在指数方面啊整体要呈现出一个止跌回稳啊，科技股才有望能够阶段性的保持相对的一个稳定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因为马上这个进入四季度呢我们要看这个科技股整体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性啊能不能持续的验证啊，因为接下来这个3季度的一个报表在10月份将会呈现出来啊，因为中报的话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估值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业绩非常好的，但是因为估值炒得过高，所以依然是短期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整体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3季度啊我认为3季度的这个科技股的业绩啊也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如果3季度的业绩继续尤其是头部的一些科技公司啊继续保持非常亮丽的一个财报的
3: 5到10年的这个利润就能够赚回来啊，这个收益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呢
0: 来谈谈锂电池概念啊，锂电池概念今天早段市场跌得比较这个相对回调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就已经逆势走强了，它这逆势走强不是今天刚开始，昨天就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电池板块的板块指数四连阳啊，大家可能没留意啊，就打开这个软件一看，电池板块四连阳，我们知道最近4个交易日它不就一直在调整吗市场对吧，然后呢它昨天逆势走强，今天继续逆势走强啊，个股方面像时代万恒啊科力源涨停，宁德时代鹏辉能源跟涨，消息面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啊，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好，这是消息面上啊，咱们请刘奎军来谈谈看这个板块，它能连续的逆势走强，肯定背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给咱们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儿。
2: 是的，应该说电池板块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连续4个交易日啊，可以说是扭转了这个半年多来的一个跌势。啊，最重要呢就是与这个当前大盘在这个破位下行的这种大幅下跌当中逆势走强，显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我觉得整个电池板块尤其是以锂电池为代表的整个这个电池板块还是受到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政策面的催化啊，这个政策面催化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也强调的有7部门的这个对新型电池产业的15规划啊，这个规划呢我认为呢本身就是在消息面上基于整个电池行业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市场提振啊，当然除了这一个政策催化以外呢，我认为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改善也是比较显著的啊，因为整个电池板块的这种下游的需求啊现在也是快速增长，所以这种需求呢预期可见，所以对整个电池板块的这种带动还是比较强的啊，再就是这个技术的进步啊，随着这个固态电池技术的逐步的成熟，那么其应用场景呢也将
0: 所以这个基本面啊，这个大消费的基本面好像数据还不错啊，尤其假日消费里头啊，李鸿山怎么看？

0: 看这一波大消费的走势啊。
1: 好的，我认为大消费呢，主要是有消息面加市场的这种防御性两个属性导致市场的这种行情。首先从催化剂上来看，也就是这个双节整个这种消费的数据的这种转好，是市场的催化剂之一，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二级市场来看，最近市场整体呢是一个震荡市。那么当震荡市场震荡下跌的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资金呢会对防御性的品种是有一定的这种青睐，像这个百货呀，包括旅游等一些家电品种呢，最近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包括前两天市场的一些酿酒，整个呢趋势呢也是出现了一定。

0: 电池供应链生态系统，这种下游深度整合最终将有助于印尼实现全面工业化。伟达贝工业园由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导投资建设，是该公司继莫罗瓦利工业园后在印尼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工业园区。该园区于2018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形成从采矿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1: 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薪资持续增长，日本家庭消费已经连续第九个月下滑，持续通胀削弱购买力，消费者心态依旧谨慎。经通胀调整后的八月家庭实际支出同比下降3.1%，经济学家此前预期降幅为3.6%，经季节调整之后环比微增0.1%。消费疲软的最新数据令日本央行的政策沟通面临着难题，但是当局仍然计划继续加息。今年日本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薪资连续取得增长，却未能带动消费的回暖。老龄化社会下，越来越多退休人群无法受益于
2: 延长至16个月。从气象预测到减产兑现，再到价格传导、业绩释放链条清晰，粮食行情具备中期持续性。
1: 下面我们邀请到蒋一凡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那本次厄尔尼诺被多家机构称为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之一，那它对全球农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又有哪些作物是最为敏感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蒋一凡先生的分析。您好。
3: 那其实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也不是说今年第一次才发生，而历史上也是发生过很多次。那么我和片子里的这个观点不太一样。
1: 合计总市值呢约4000亿元。从资金的角度来看，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一共有2只粮食概念股获得了
3: 农业。
1: 哎，
3: 农业
1: 更值得去关注的赛道是什么？
3: 我觉得当前的话可能还是一些防守型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吧。那个银行啊、煤炭这些高股息的，那么还有一些位置相对比较低的，整个行情整波行情一直没有怎么反应过的一些板块吧，像那个券商啊，今年异动的，像那个医药啊，最近也是表现不错。那这些板块我觉得可能机会更加确定一点吧。
1: 好，那您对10月份这个市场的行情，您觉得是如何演绎和展望的？
3: 10月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会有一次反弹的窗口，应该会有一次反弹。那么原因有三点吧，我觉得有三点。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其实看到当时困扰市场的最大的一个事件性的影响就是美联储要加息。而且它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剧烈，这个预期变化非常的剧烈。本来在那个9月上旬的时候，大家开始猜那个9月份美联储到底加息还是不加息，然后到了9月中下旬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美联储今年要加息多少回？
1: 对，
3: 2回到3回啊，对吧？然后到了现在国庆回来后呢，又变成10月份应该是不加息了，下一次加息最快可能要到12月份，所以它的这个预期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在目前来看呢，至少在对待美联储加息这个事件，这个预期层面上
4: 机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近期的这个锂电池，其实锂电池整体现在的这种趋势，根据这个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锂电池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这种趋势，而且现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这种销量，其实在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峰的一个区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而且这个增长的速度呢也在减缓，那么也数据呢也在收窄，所以对锂电池板块呢，我觉得短期内它的这个机会呢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从这个市场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的话，锂电池还要看具体的一些品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也就是从电池板块上来看，其实除了固态电池，包括锂电池以外，还有一些这个电池，比如说像 PC 电池啊、燃料电池啊、钠离子电池啊等等，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电池的一些品种。那么我认为锂电池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能源里面的老新能源的一个板块去看。那么对于固态电池啊，包括一些这个 PC 啊、燃料电池啊等这一类的电池呢，可以作为一些这个新能源电池里面的一些个品种去对待。那么它们的景气度呢相对还是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我认为从当下市场来看，整个电池板块我觉得如果再走出一波行情或者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主线的难度呢相对还是比较大。这个板块呢我认为

0: 应该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些机会，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做大批量的去布局，主持人。
1: 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哈。那电池板块持续走强，您认为能否成为阶段主线呢？
2: 进一步的加大督促这个引领整个行业的一个盈利修复。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个电池的趋势角度来看的话刚刚拐头我觉得接下来呢继续中长期向好的趋势呢有望形成投资者可以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谢谢刘奎军先生的分享。那电池行业目前基本面的情况如何？临近三季报披露，这个业绩预计又如何展望？让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曾毅崇先生，您好。
3: 嗯，好的。那么看这个电池走势的话，我们认为的话还是超跌反弹为主吧。
1: 啊，
3: 因为电池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它比科技是率先下跌，然后呢也比科技率先反攻。那我认为这个节奏也是很正常。那么要去看这个基本面的话，实际上看锂电池上半年，也就是年初的时候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国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不断的在和下游的跟上游的一些材料商在签订3年的大合同。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也不错，国内国外都不错，然后储能的需求也不错，所以呢整个来说的话，这个年初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到了年中的话有些波动，一开始的话是碳酸锂率先上涨，成本压力开始出现，再结合的话新能源车的国内销量开始出现一些波动，就在年中的时候。那么再到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呢它现在也是什么大比例的回购，大金额的回购，再叠加在目前这个位置进行了股权激励，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可能产业资本也比较认可它的价值。然后呢从目前来看，把现在这个价格到明年估值的话也就20倍以下，价格也是偏便宜。但是说到年底有什么利好和利空吗？我们认为都有。
1: 嗯，
3: 虽然说我们说最近好像9月份的储能的一个招标还是非常不错，都是翻倍的，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月，后面能不能延续我们要再去看。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在年底之前，那么明年可能这个消费税的减免可能要结束，明年可能说这一块成本会增加一点，那么在增加之前会不会有一个抢装潮，或者说抢的出口潮，有没有可能在年底之前的话认为还会有一些可能。但是呢另外一点的话储能方面可能还要根据它的一个招标这个情况来看。但是呢新能源车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国内的销量是相对比较一般，但是呢出口的数据非常漂亮，全球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市占率的话，我新车的市占率已经到了50%了，还非常漂亮。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和欧盟的一些贸易的一些这个谈判的话，也刚刚在10月份进行，所以后面它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新能源车的出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我们还是要去观察的。所以在现在到年底的话，我们认为超跌之后总体估值还是偏便宜，然后呢先做一个反攻，然后再跟着基本面来做。因为毕竟从三季报的提前的我们就这个预计来说的话，它很难成为说整个市场最亮眼的三季报，应该是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什么，从现在到年底可能阶段性的机会会有，但是成为主线的难度还是偏大一点。
1: 好，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带量上涨也是有这个整个市场的大的环境所造成的。
3: 对，对，
1: 那在这个电池这个大赛道当中有哪些细分方向您是看好的呢？
3: 那细分方向的话，我们认为首先一点的话还是低估值，还是最大的可能之前的估值相对比较便宜，它又在大比例回购要就大金额的回购，又在做股权激励，我认为在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比较稳妥。剩下的话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后面固态电池的一些新兴的一些细分行业，可能的话如果业绩还没有出来之前，那么概念炒作的话也会相对活跃一点。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哈。刚才我们深圳和上海的两位嘉宾，有的人觉得是可以成为这个阶段性的主线的，有望成为阶段性的主线哈。那有的嘉宾认为这个属于超跌反弹，那您对于电
2: 确定性呢会更高一些，风险呢也会相对低一些，主持人。
1: 那对于电池方向的这个三季报的展望您是怎么看的？
2: 其实三季报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盈利修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当然了，电

0: 是因为整个分化也比较明显啊，这个个异化差度也差异化也比较大。我认为更多的呢，可能在关注三级包的同时呢，还是要关注啊，就是这个股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位置，因为毕竟是经过了近半年的一个调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三级包啊，只要不是说远低于预期，我认为对于整个电池板块呢，都不算是一个利空。而且随着这个盈利修复的逐步的展现，那么三级包呢，部分的一些头部个股呢，也可能会呈现出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好转的一个迹象啊，这将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电池板块估值的一个回升。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曾一崇先生。刚才你也是谈到了，就是如果说细分方向的话，可能固态电池会相对来说好一些，而且是一些低估值的这种方向。那在如果说在这个方向当中去精选个股的话，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
2: 掌握的其实还是就前面说的，你要么有概念强，你要么低估值。因为我们说，如果一个行业它要成为短期热点的话，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么业绩就特别好，哎，整个大盘来说你这个行业业绩最好，那么你是可以成为主线。要么你这个行业的话概念最强，故事性最强，那么你也能会成为一个主线行业。如果两边都不是特别强的话，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是呢成为市场绝对的大主线这个概率相对比较低。那么说电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说它的三季报的业绩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没有太大的预期，那也就是说它通过业绩成为主线的话概率比较小。那么如果没有太大的业绩的一个增速的话，那么我们就偏估值低的，那么反弹更稳健一点。另外故事性的话，也就是说你的概念是不是更强？那么实际上固态电池的话，这次十五规划确实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呢毕竟大政策给的是大方向，当中的节奏还是要靠这个行业的自身发展来决定的。所以固态电池实际上我们去看
1: 定投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呢，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的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

金额至少有达到18000亿到20000亿左右的这种水平，那么它才有可能是出现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之一。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有一些权重股的连续的这种拉升，那不管是券商也好，大金融或者。

0: 主持人。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的各个板块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互联网金融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走高，大智慧包括这个天融信涨停，天阳科技、汇金股份、同花顺、东方财富呢也是纷纷拉升。请教一下曾先生，对于互联网金融板块的上升的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2: 嗯，好的。实际上，互联网金融的话，一直是在券商这个细分板块里面是弹性比较大的。
1: 嗯，
2: 也就是说，每一次有风吹草动的话，它先出来。但是呢，你说能不能维持的话，不好说。因为我们说，今天看似这个券商拉动，但是呢，我们看一些午后的话，一些 ETF 哎有一些异动。
1: 嗯，
2: 那会不会一些资金的话是冲着这个去的？
1: 嗯，
2: 有这个异动的话，哎，是不是来波行情？然后呢，金融股是不是动一动？但是动好之后，它能不能维持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概率蛮难说的。因为首先我们要一直在说，如果市场在这个地方，不管说反弹也好，反转也好，那么首先有一个带动的一个动力，这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以先要有一个短期的主线带动大家一起往上走，
1: 嗯哼，
2: 然后呢，整个指数起来。那这个动力的话，一般性的话就是两个方向。要么就说三季报出来了，哦，业绩特别好，哦，远远超过预期；要么就是把故事特别强，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来讲了。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券商这个方向，包括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的话，好像暂时没有看到太大的故事性。然后呢，你说它业绩的话，实际上券商这个业绩实际上一季报、二季报还是不错。
3: 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是他去做横向的扩张，他去做很多的领域。第二个就是他去做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做全球化、国际化。那么在做全球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对于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个市场资源要素的整合和高效的协同是非常关键的，是人才的、资金的、要素的，特别是还有渠道的这种整合。虹桥恰恰是适合他们去做这个整合的地方。
3: 嗯，
2: 我们是一个资源的大平台，您看我们一手牵着长三角，我们深度的服务长三角的政府，包括我们的企业，另外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的服务一带一路。每年以进博会为代表的大量的国际展会在虹桥，它已经在虹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流量池。那么同时我们又有将近三百家国际国内的总部，这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朋友圈。所以我们虹桥愿意给正在出海想要出海的企业，我们给它一个支点，给它一个空间，可以让它通过虹桥的这种资源优势、功能优势、平台优势去撬动全球市场。
3: 嗯，
2: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初衷。
3: 您刚才讲了这个愿望很朴素，但实际上其实是你们观察了大量企业的难点和痛点之后，然后你们下定决心要打造这样的一个集聚区， 对吗？
2: 因为要给它一种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集聚，它才有可能更好的去拓展全球市场。所以您刚才也在问我们会聚焦在哪些重点领域上，其实我们就是聚焦在有需要出海的企业身上。比如说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生物医药的企业，它从产品的生产，从实验去注册，包括海外市场的准入，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服务链条。那么这些服务怎么整合？那么又譬如说新能源，它从生产制造到海外的布局，再到一些光伏的电站的运营等等，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国际化的场景。特别还有我们还观察到，我们现在有些新兴领域里面，像餐饮企业，它也在全球化布局，它的这种全球化的这种拓展，既把我们的这种品牌，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连锁竞争模式带到海外，同时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往海外发展，再带出去。
1: 是，
0: 所以这都是虹桥现在在服务的一些重点领域。
1: 也不能漏了身边的这两家企业，
0: 包括还有
1: 做机器人，
0: 包括还有机器人
1: 物流的，
0: 包括还有我们讲供应链，国际供应链。
1: 嗯，
0: 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我们希望跟这些企业更好的携手，把虹桥的这种资源和优势为他们做好赋能。
1: 嗯，好，那我们再从操作层面来看一看，当一家企业它落户在我们的这个集聚区的时候，它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服务？那么这些具体的服务跟企业自身它在市场上找寻或依托这个我们的集聚区，你们的这些
2: 合适叫规则和资源的中心，它是负责第一定战略，就是我们的全球化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走得多深，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是定规则和定制度，我的产品是什么，我的品牌怎么去拓展，我的业务怎么去开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资源统筹的中心，我的资源怎么去排布，我的人啊，我的这个钱啊应该怎么去落，这是总部做的事情。那我们的海外区域总部呢，它是市场和执行的中心，它是去负责具体市场的落地和执行，去看看当地的业务怎么做，结合当地的这个政策形势和市场的这个特色，把具体的产品给它拓展出去，把具体的业务引进来。
1: 可以理解为一个负责战略，一个负责战术。
2: 对的，对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权责的分布。
1: 嗯，那么现在运营下来顺吗？
2: 还是比较顺利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海豚啊，来，王总，你们是怎么做的？
3: 我们整体的总部坐落于虹桥大虹桥商务区，进行的是研发以及产品的更新迭代。我们要集合全球多国客户的整个运行的经验，然后不断在进行它的深化需求以及产品的提升。海外的市场呢，我们现在主要是还是在进行一些市场的落地以及试点以及经销商的不断的扩大，让我们的咖啡机器人走向更多具有刚性需求的发达国家。
1: 我们看到呢，企业入驻到集聚区之后，其实在我们看来你这个服务才刚开始啊，不是说你服务的终点是它的入驻，这个只是一个起点。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园区呢，往往现在呢会有一些企业的这个诟病，就觉得说你把我招进来了，然后服务似乎就结束了。所以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来避免我们的过去的一些重招商轻服务？如何能够把服务始终贯穿在企业出海的这个
2: 不一起出去，去给他们提供海外的服务？一定是说你已经把海外
3: 研发生产，这都已经使我们的产品具备了很高的价值。其次，这个产品实际上符合了欧美国家，尤其我们的主力市场北美、欧洲、中东，他们的消费高，咖啡文化以及各类饮品需求又很旺盛。那这样的时候，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咖啡机器人，也就是成为了大家心里边的下一个红海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在2021年终于才成立了我们的外贸部，所以我们也是大胆的迈出了第一步。后边非常幸运的坐在了虹桥商务区内，在他们的多方面的政策指导啦，以及像说合规的指引，然后国际上的展会，包括说我们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包括伦敦科技周之类的展会，也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1: 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圆通和海豚的这个分享。那么消费类的这些民营企业落户在虹桥来打造全球化的总部，他们又会有着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这个诉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霸王茶姬聊一聊。
4: 霸王茶姬采取双总部战略，上海设立全球业务中心，成都作为国内运营总部。上海全球业务中心主要承载集团全球化拓展职能。落户长宁之后，企业得以对接虹桥出海企业总部集聚区各类出海服务资源，为海外业务布局提供支撑。
5: 这个总部的授权来讲，因为刚才谈到的，事实上总部可能有一个总部的集团，那么对于在

0: 虹桥它可能会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全球这个总部这样的一个模式，同时在各个地区呢，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呢又设立了区域总部，所以在不同的总部之间进行协同，对吧？尤其是在人才啊，刚才谈到在资金呀、服务啊等等一系列方面进行协同，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进行协同，也是企业需要去重点思考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海外的网络体系的这种适配和搭建，尤其在这一点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更多的会跟海外总部它的这种一站式服务会非常相关，也就是如何去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通过法务、这个银行、信贷、资金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体系去帮助企业能够解决，对吧？它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这是企业必须要去思考的啊，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以及能否通过像虹桥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好地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是这三个呢，实际上是可能企业重点。
1: 最好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联盟，我们形成一个机制，大家协同出海，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已经出海企业的一些优势资源，以及我们共同去建立一种好的机制，让大家去规避在出海过程中的一些风险。
2: 其实日韩企业很多的产业园也是走的这条路，
1: 对
2: 吧？
1: 对。
2: 好的，来，我们来问问海豚，海豚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那比如说你们是做咖啡机器人的，那别人可能做其他的这个机器人，但是暂时目前没有出海，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要盲目出海吗？还是要跟随式的出海？还是要主动的出海？或者说干脆我不出海？
3: 我觉得出海在当今世界来看是一个大势所趋，我们中国有高质量的产品以及高质量的人才，在我们依托于一个完整的集聚产业园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整合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例如说政府的支持以及各类的资源对接以及合规人才，在这些情况下做好准备，其实就是可以大胆的迈出这一步。
2: 来，继续回到朱主任这儿啊。虽然呢，这个虹桥呢是支持企业这个出海的，但是肯定也不支持企业盲目出海啊。对，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怎么来看，这个企业出海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4: 是这样，就是确实刚才像两位企业讲的，我们绝对不支持盲目出海。我们现在碰到的情况，我们初步梳理下来分两种。一种是确实对海外市场不了解，他是抱着一种去寻求资源、寻求帮助的心态来我们这里的。还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自己很了解，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去长三角去服务了一家消费类的企业，他要去印尼，那么他打通了印尼的一些注册认证，
5: 也都收出了一根下影线，而且这根下影线应该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金针探底？你是怎么看的？
6: 好的呀，今天市场应该是大波动啊，然后特别是高开之后的快速的下杀，低开之后的那个就是那个快速的一个跳水啊，然后其实在科技板块的低开，我认为在隔夜的外围消息上面其实大家是能够预见到的，就是隔夜的话其实美股那边纳斯达克盘中是出现了一个快速跳水啊，相关的一些光模块的板块包括存储的公司都是全线的一个下跌，而且整体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OpenAI 啊，它的一个就是出来的一个营收的预期吧是低于市场啊，所以说整体上对这个行业呈现出了一定的压制。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昨天我们整个科技板块是下行的，那在一个比较弱的情绪下面，再加上海外的一些偏利空的消息吧，两个一组合的话，所以今天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我说科技板块的一个低开的一个低走。但是好在的就是在午后吧，应该是很快的，就是下午一点钟之后啊，应该说股指是全线的快速的反弹，应该是在大概就是一点二十分左右的话，基本上很多的板块就出现了一个大幅度，一个就是二十分钟以内，那基本上面大幅收敛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面整个宽基的大幅放量啊，可能在半小时里面就可以放了昨天这就整天或者是上半天的一个量能。那其中主要集中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中证五百啊，中证一千。那这两个指数呢，其实主要啊包含了整个市场的一个中盘股和一个偏小盘股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放量就是在双创指数，包括像科创五零指数和一个创创业板的一个 ETF 里面，这两个 ETF 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所以说。

0: 金融机构啊，在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包括从我保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它的投保性、连贯性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周期的完善不完善。它有防灾减损，就可以反映出这家企业其实在过程当中它是注重了合规性，注重了它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那有这一些的这个基础数据，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信用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来进完善。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啊，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
1: 物的这种覆盖面可得性要提升的话，我想切入点是要从量广面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我想到的是从土地和土地流转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拓展。二轮研包呢现在即将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国家已经是明确了，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承包权证，包括我们之前土地流转的这些协议啊，都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签订。那么在这个重新签订的过程中
2: is not no longer available, then they have to completely rely on this new technology.
3: 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 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什么是投资里的 FOMO？ 这个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什么市场一热，别人一赚，投资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踏空焦虑的情绪呢？来源于什么？我们请陈杰来做一个解析。
1: 嗯，好。

0: 哎，我买了两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长期的视角啊来看。另外的话，在踏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放空状态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巴菲特目前他对整个美股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担忧，他是账上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是他这个现金流啊，它是产生效益的，他每年的通过美国的一个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保险的那个浮存金，它是有收益的啊。我们个人投资者也是一样的，你账上趴的现金呢，我们也可以投资更稳健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更稳健的一些那个，哪怕是放银行理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种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后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并碰制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一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
3: 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

0: 或者说阳蟹的实体要比较大，就让市场感觉到，就是如果说你不进去买，可能就短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踏空这种感觉啊，那么可能才会起来。否则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仍然如果还是就是跌得多了，往3800点以下啊，这个承接一下，但是呢又不往上进行高举高打，那可能比方说你横两天可能慢慢的又会形成一定的抛压。而且现在从刚才玲玲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市场最大的问题没有主线，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如果说市场没有主线，那它反弹的级别跟高度实际上都是相对有限。就现在市场今天反弹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实际上是高位调整了一段然后起来的，有一些实际上都是低位比较随机的，就比方说你今天涨 AI 应用，然后涨券商互金，这些都是虽然调整比较充分，但实际上我个人感觉是它是有点随机的成分。就如果说没有绝对主线来讲的话，那后续可能它的反弹的高度上面可能也相对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后期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觉得短期确实是一个相对情绪性的一个低点。
1: 嗯，

0: 变？刚才两位说，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同意不同意？
1: AI 的基本面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大家能够达成一致。那么杨总老师刚才提的海外的非常多的因素，其实开句玩笑话，仿佛这个别人的加息都是加在 A 股头上的。事实上，无论是这个美股也好，还是包括其实欧洲目前它的债市有非常多的一些动荡，法国的利率都已经是高过很多小的欧洲国家了。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它跟大 A 关系不大，咱们只是在找一个原因。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找原因，那么我来说说，就是尤其我们讲讲美债。美债呢目前就是已经这个十年期到了这个5.2几，极限情况可能会到5.5。那么按照这个美国的一些债券一些资深人士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现在是一个20多年来的一个极值情况，就是当很多这种宏观事件出现的时候，一般会出一个大家惯性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美元背后能站上3850点，就有可能再次下探，但是如果到了3741或者是破了3741，那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判断我到目前是维持的，如果是破3741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今天差了一点，3754吧，那么它没有破。事实上呢，就是今天这个下影线已经是初步企稳了。那么它什么概念？就是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个看这个市场比较深层次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市场比如说今天如果是没有收回来，

0: 家对农业股还是比较青睐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话题还能再继续吗？
1: 这个东西我之前观点明确，首先对于农业股我本身不太懂，也不太关注，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不参与。而且我觉得当下的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和市场情绪共振，然后要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容量。那农业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太小众，而且从一个产业周期来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历史上当中农产品有出现，在至少在我国国内没有看到过农产品出现大幅涨价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对这类板块其实就是纯资金博弈，因为没有主线机会，所以说资金会在各路里面去找机会，包括像固态电池这两天表现也不错，然后农业也表现得不错，但是这些我觉得偏主题，就是我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太参与。
0: 那我们说像如果强厄尔尼诺现象啊，张晋说如果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在明年啊，就是这种时间范围当中，可不可以作为一种避险的一个更长期的配置，稍微配一点？
2: 我觉得就是种业行业作为配置还是比较少见啊。这个就在2018年当时炒这一个果蔬的时候，其实也是行情过了之后就基本上无人问津了。然后这一波其实炒大米也好，炒种业也好，比较偏脉冲，最后的话其实都是大半的资金在这里面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作为一个配置的话，其实一个是这个你不知道是行情什么时候结束和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太有这一个产业周期的判断。另外的话，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等这个粮食真的能够在哪怕你看国际价格嘛出现大的波动之后再去考虑会比较合适一点。
0: 好的，刚才我们聚焦了农业板块啊，在午后拉升之后几位嘉宾的观点。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啊，来看看啊，刁老师，有人问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能持续吗？
1: 贵金属板块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小的修复，那么长期战略上是有比较大的价值的。那么为什么我讲它是一个小的修复呢？美元指数上到102啊，它已经就是跑了很大的一段，那么把整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震荡区间都已经突破了，它在这里会有一个震荡。那么美元指数因为它是相对一揽子货币，以欧元、日元、那么澳元这些这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为这个对比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其实美国的经济情况跟欧洲经济情况，这些日本经济情况，很明显美国的经济情况是要更好，所以美元走强，我觉得短期有可能还有一波，就盘整之后还有一波。但是盘整阶段，因为本身黄金在这里，大家长期看到它的价值，所以短期就是它会先有一个这个反弹啊。我认为就是大行情暂时还没有开始。
0: 嗯，这是您给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供参考啊。券商哪位能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嗯，
2: 券商今天其实盘中是拉了券商，但是我觉得拉券商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券商我觉得核心，
0: 你觉得是护盘行为啊？
2: 我觉得有一点护盘行为，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博弈指数的反弹，因为券商当下其实它不属于成长，也不属于价值，它是短期内我觉得是投机性偏强的一个方向，因为很明显，这个三季度的这个成交量缩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从最高的3.7缩到最低的1.4，那很明显对券商的业绩端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你会看到三季报很多券商的业绩的环比的增速会出现很明显的回落，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不是

0: 这个有逻辑，就是有业绩的逻辑在里面，更多的是资金博弈的逻辑。所以券商如果这里这个持续的反弹，其实对市场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影响大，不是很大。我觉得更多就是博弈为主，所以券商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更多的关注的。
1: 刚才有人跟我们留言说，拉券商说明还有新低，市场有这个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0: 之前是在这个，就是说，券商往往是在市场没有东西涨的时候拉一波，因为券商之前我们说过了，它已经从牛市的骑手变为了一个牛市的这个刹车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大家拉券商的时候体感不是很好，尤其是今天虽然指数是探底回升，但是很多人体感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指数是回上来了，但是很多这个方向。这个板块的方向都没有起来，所以我觉得核心下周的核心的看点，为什么我们看好市场修复？如果市场要修复，那一定是这个和市场情绪共振的那个方向修复。那目前来说，我觉得核心还是这波短期内跌幅比较大的科技，然后再加一个医药，这两个方向是我相对比较看好的。
1: 你说，有人给我们留言说，今天大盘能够见底回升，不是券商的功劳，而是 AI。确实有明显的机构进场啊，提到这么一个观点啊，大家在互动啊，也把你们的思想啊、所思所想都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啊，来看看哈，我们来问问这个张新硕，张新硕刚才也有人问到，四季度半导体板块哪些细分的方向值得关注？现在在目前的状态当中，我们说性价比吧啊，性价比更优一些。
2: 首先，我们一直长期来讲，就是半导体设备的投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可以说是多个季度以来吧，它的这一个增速一直都维持在30%以上。之前这一个很多设备的公司中报发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营业收入的20%甚至30%，这个比例是极其夸张的，因为它占的是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它把这些钱不投研发的话，直接拿到利润的话，那利润可以再翻一番。所以我觉得现在设备厂商在研发投入上面的这一个力度不仅非常大，而且大家也看到很多设备的规模也是过100亿，利润也是过10亿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行业的话，从细分的领域来看，设备基本上没有错。另外的话，大家其实也知道，今年整个设备也是一个大年。2026年整个全球半导体设备的增速，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增速达到60%，这个已经创了上一次超过30%还是95年的时候，已经30多年以来的最大增速了。另外的话 ，A 股的半导体的公司也是大幅的增长，所以我觉得整个设备类的行业做长期基本上不会错，无论是长期的扩产还是晶圆厂的扩产。
3: 有人在诟病说中国 token 都用在这些方面了，但是因为推理的 token 在这个方向，它的确是雨后春笋。我认为大家可能刚开始不太接受这个电影是 AI 的，是吧？仿佛在骗我，但慢慢当它做得越来越完美，我相信还是。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市场，未来一定会比较大。那么所以近期相关这些东西，因为本身它有些也是二波，我认为它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呢，就整个 AI 就是应用方向，包括甚至包括这个软件当中安全这些方向，它唯一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得到业绩的认证印证。就是比如说我三季报，你知道多少吗？比如这部电影要上，你知道是多少吗？都不知道。它不像硬件一样，你去问一问，哦，下个月半年是多少？软件，它公司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就是，可能它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短期可能。

了。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中考，
7: 然后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一些喊话表述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是表示比较谨慎的啊。所以
8: 3741还会再次被考验，或者3754
7: 还是我觉得最起码要多看一看，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反转不太有可能。
8: 哦，好，夏银凯的观点啊。我们看朱云，你觉得这个单针探底算成功啊？
9: 单纯看整个节奏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说它是反转，我个人觉得还是得谨慎，需要更多的确认。因为其实今天的整个的一个量能，它没有达到20000亿以上，只达到了1.96万亿，所以量能在没有进一步释放的情况下面，我们需要观察下周一它能否进一步的放量。如果有持续性，那么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预期。
8: 我们一直在讨论增量资金，就是说一直在这段行情啊，我们从8月份起来又下去，18号那个见的头嘛，一路下去，资金越来越少，就成交量能越来越少。可能我们参与各种原因啊，比如说有人说啊，因为这个怕三级报，有人说因为怕过节，这现在不断的事情都在这个往前推进，都过去了，加息嘛也落地了。好像还没有增量资金，你觉得什么时候增量资金会出来？
9: 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乎于我们当下国内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目前整个的一个经济状况是属于一个弱修复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近期在九月，刚刚在九月底的时候公布了。

0: 一个 PMI 数据 ，PMI 数据刚刚达到荣枯线50.01，就是只是刚刚站稳，并没有出现真正超预期的这种表现。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股市如果要进一步向好的话，一定是我们的经济数据会有一些亮眼的表现，或者是我们预期的看到一些政策层面的一个再度的这样的一个加码。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后市可能它会迎来我们预期当中的一种想象的这种反弹，它的弹性可能会更高一点。
1: 说着到政策，这两天最近政策很多啊，节前9月30号我们出了房贷贴息，对吧？
0: 对，
1: 就是大家很积极啊，说这个等于是我们说局部性的降息啦，给大家让利啦。今天晚上又有政策了，关于公募基金门槛放低，关于引入长钱，关于这个中央财政发力啊，说这个地方可以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空间腾挪，增加投资，然后什么新质生产力，我们看到相关的文件系列
0: 是
1: 就投入。你觉得这个会引发下周整个行情增量资金的立竿见影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刚刚是一次快速的下杀，刚刚是一次加速下跌，它的情绪在没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因为这些政策它如果要发酵也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去表现，而且这个的未来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想象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之前，我个人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财政的刺激，政策层面的这样一个刺激，才可以引发后续的放量的这样的一个大阳线。目前的话暂时还没有这一些信号的确认。

0: 刚才应该所说的那个什么系统性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嗯，
1: 3680。
0: 3680。
1: 哦，3680。那其实从绝对点数来说，离现在也就100点。
0: 对，100点左右的空间。
1: 100点左右，100点都不到，70几点的这样位置。
0: 那如果是反弹以后再往下杀，那它的这个下跌的力度，或者带来的这种恐慌情绪，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预期更大。
1: 那你比如说接近这种位置的话，你会观测它成交量啊，或者说是不是这个指数？
2: 找到具备国资背景的公司，其次呀，再从中筛选出那些股价在低位，并且最好是有题材催化的小盘股。最后啊，是优选出主力完成洗盘、低位已经开始启动的品种。这些呀，整理好以后，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10元左右、业绩翻倍、低位小盘国资股名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样，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股价在10元左右，总市值还不足50亿，上半年业绩大增了1.6倍。二季度获得了5家外资的持股，其中摩根史丹利和摩根大通更是连续3个季度的新进增仓。技术上啊，已经完成了头肩底的结构，突破颈线以后啊，今天再次回踩确认，低位刚刚开始启动。类似这种机会呀，我都一起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10元左右、业绩翻倍、低位小盘国资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为下周的行情提前的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3: 有限的啊。再看看科创五零，它已经回到了20月均线，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在1400点附近嘛。它今天最低的是1390点，啊，包括平均股价啊，基本上从各个指数来看，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一波啊短期的一个调整，至少说在这个位置，我偏向于是有修复的。另外从操作层面来说，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一波调整的主线主要是来自于双创指数。那么双创指数实际上，从昨天的整个资金流向来看，明显是有部分的机构资金是流出的，特别是像公募基金，因为他们在整个 TMT 整个行业，它的整个占比比较大，啊，通过啊这次的一个释放，至少说短期的整个情绪啊已经是到了冰点，这里我认为啊无需恐慌了，至少说下周会做一个修复的行情。那么下周呢，因为是带有比较长的下影线，我们是要确认一下啊，甚至下周啊可以做相应的啊一个加法。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对吧？跌破3800点可以试错。那么从交易角度来说啊，今天的大长腿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技术信号，所以说短期不要太悲观，可以参与这一次短期的一个反弹。那么仓位上呢，还是做好仓位的一个管控啊，主要是做好进攻和防守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组合。现在目前的整个仓位还是在50%仓位左右吧。那么下周如果说市场是有啊一个确认的过程，可能我会把仓位稍微提一下啊。这里提的我们就要看，就是在这一波反弹当中明显是有增量资金的，你包括你像今天明显感觉到，包括是 AI 应用这一块，对吧？传媒这一块，包括低位的一些。

0: 农业股票都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资金的流进。另外一个，
1: 科技是我们的一个痛，但是2020年整个很难的一年，对吧？周线级别震荡一年，我们也感谢做了科技。说白了，要不是做了科技，还能有点利润。那否则做其他的方向，我估计今年应该也不太好啊。然后唯一问题就是，整个到七月的时候没能逃顶，啊，内部的下杀确实太快了，没有来得及反应，所以导致了一部分的亏损，啊，利润回撤。但是我觉得选择科技方向是不后悔的，以及接下来依然会选择科技方向。为什么？
2: 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板块，就是电力板块，啊，电力板块的话，这个就更加明显了，它是前期从七月份一路往下跌以来，一直在低位做横盘，而且最近明显感受到电力板块已经在低位有一定的企稳，市场特别是今天啊，整个的一个节奏箱体部分已经出现了连续多日的这样一个阳线。那接下来如果一旦我们的指数出现反弹，它有可能突破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进一步的往上涨，这是一个位置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从它的一个股息率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啊，那银行板块为什么不能配吗？我觉得银行板块的话，目前相对来说位置有点高了。
3: 那周期呢？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觉得
2: 属的不是那种啊，处在一个成长阶段，它是处在一个成熟阶段的话，我觉得这个行这种行业是更值得机构去青睐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3: 刚刚夏英凯说到啊，就是这个位置上面一旦有一个超跌反弹，就是不管是3754还是3741被破一下不破一下，这个起来之后我们可以买点科技股，因为弹性大。但对你来说呢，你觉得防御更重要，就眼下这个位置上面我们要去配一点高股息的东西。
2: 对，这是目前，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前提条件，现在很多散户投资者他手上或多或少已经有了科技板块了，对，基于此，所以在面对这个时候，你如果想把自己的仓位想再提底的话，那你不要再去单压科技性了，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了。如果出现反弹，你一样的，那你不妨对。
3: 我的问题就是说，就不管指数的上涨和下跌，尤其是指数下跌这些东西，也能够保持稳定
2: 啊。对，
3: 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啊。
2: 是。
3: 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不管指数是反弹还是不反弹，还是继续下跌，这些东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买。不要择时，
2: 就以目前来说的话，不需要去择时啊什么的。我觉得去适当的按照仓位去配置就可以了。以资产配置的角度，就是你不用去关注某一个节点或者某。
1: 我们说牛市的这个作用，但是如果当牛市出现拐点，那未来的贝塔收益如果是负的，那你就要寻找阿尔法收益足够高，以能覆盖这个贝塔的拖累的才可以。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贝塔收益的压力很大啊，负的很大，所以我们不太有信心说这个位置能够找到真的足够高的阿尔法收益，真的特别难。就包括现在的这波反弹，我觉得你去参与，适当的可以去参与，你说有没有参与价值，它毕竟我觉得反弹的概率还是蛮大的，但是参与难度会非常高。包括未来，就刚才说的机器人这些方向，也是我们未来选择，如果企稳之后选择足够高的阿尔法的这些行业，也就是足够高成长性的行业，选择永远方法是不变的。你不可能到时候企稳了选一个垃圾板块。

0: 国内靶点内卷啊，只能做一次性授权变现的管线。那么张总，您筛选出海项目的核心的一个标尺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资产，它是要体现出非常强的这个创新性啊和这个领先性。那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叫要么第一要么唯一，而且这个的标准是对标全球的这个市场的，也就是说它对标的第一或者唯一并不仅仅是中国同行，因为全球的患者都希望用最好的药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从潜在的这个合作方的角度来看，那么对方的这个专利悬崖其实就决定了它的购买压力，它的对方的这个历史的交易也是验证了它合作的这个偏好。当然了，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如果说资产足够好，对吧，它也是叫屡创交易金额的新高。实际上也是因为在海外的买方他认可这个价值了以后，他们会来以一个更合适的价格啊，中国可以，实际上是中国是来挑选，是一个买方市场。如果你是好资产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个交易模式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现在也是大家要参与到海外市场的，比如说销售的这个分成，包括中间研发过程当中里程碑的这个付款，所以并不仅仅只是首付款，所以这就保证了你的第一笔首付款，它只是一个第一笔钱的一个反哺，你可以对吧？中国药企可以开发更多的新药，可以继续做研发，但是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在它的全。

0: 最高触及4207.54，最低下探至4130.10。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20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04.4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2.48元每克，涨幅1.40%。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08.6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88元每克，涨幅1.55%。
1: 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已经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
2: 谷歌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是一套隐形水印技术，于2023年首次发布，主要用于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中嵌入人眼不可见的数字水印，以帮助识别内容来源。该技术基于两个深度神经网络，分别负责嵌入和检测水印，水印信号直接编码于内容数据中，能抵抗剪裁、压缩等常见编辑操作。目前其应用已从图像扩展至文本、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除了谷歌外， OpenAI 等公司也都采用了这个工具作为水印标准。谷歌目前已把这个检测工具集成到相关应用和浏览器上，方便用户直接开展核验。不过谷歌提示，受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该工具的检测结果无法做到100%准确，仅供用户参考使用。业内分析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营销、新闻和日常内容创作等领域迅速普及，验证内容来源正逐渐成为一项实际需求。一个能够跨多家 AI 提供商，而非仅限开发者自家模型运行的检测工具，表明内容认证领域正朝着建立共同标准的方向迈进。
1: 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那我们下面就来请教一下张希总啊。张希总，传统的液态锂电可以说有很多的技术瓶颈。那我们知道固态电池它相较于传统的电池来说，它适配物理 AI 新型电力系统，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1: 其实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固态电池有一定的了解。
0: 是。
1: 那么固态电池它第一个优势还是安全。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个液体电解液在从液态电池里面取消，而液体又是液态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固态电池从源头上可以把这个起火的源头给取消。那么第二个优势，它的一个能量密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体积和重量之下，它的能量应该是更加多。所以说对于新型电力系统来说，我觉得因为全世界在过去十几年在储能电站是发生过很多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事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人员的伤亡。那么固态电池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优势，所以从安全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系统整体安全性提高是有很大的优势。第二个是从就是未来我相信就是分布式的这样的新型电力系统，它会普及到家家户户，而家家户户它对于这个容积啊体积它占据的空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固态电池未来在分布式储能、分布式这个新设的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希望它的寿命可能比新能源汽车要提高2倍3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 AI 像智能体的介入，它对于这个消纳的一些这个负载的匹配要求的快速性，会带来对电池端倍率性能的提高要求。

0: 而倍率段的极高要求又会影响它的寿命。所以说固态电池在倍率性能，就是对于寿命的影响，它的环节影响比较小，对于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寿命提升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对，
1: 好，那我们知道新型的这种电力系统，它的落地场景涵盖大基地储能啊、电网侧储能、工商业智慧储能等等，那这个固态电池它优先落地的赛道又是哪些？
0: 我们目前因为我原来是从车辆工程专业出发去做固态电池，所以一开始固态电池是往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应用去走，但是车它毕竟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车规级的认证，所以我们现在商业化的首先方向是矩阵智能跟人机器人的一个配合，因为人机器人对于体积能量密度和重量能量密度的要求非常高，还有一个安全性，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是跟家庭使用跟工厂使用结合的，所以说在这两方面我们固态电池有极大优势，目前也是在跟一个头部的矩阵智能企业在合作。第二个应用场景是在我们说的低空经济，那么我目前合作的是一家德国的，就是它是载人的这种电动飞机，那么在这个重量的能量密度，也就是说续航里程方面的优势也是有体现的，那么在空中飞行的话肯定安全性要求第一的。第三个其实有些应用场景在某个地方场景大家可能也想象不到，就是在其实在前几个月发生了一个煤矿的爆炸在山西，那么整个伤亡人数非常巨大，那么在井下的使用固态电池，因为安全性的突出的优势，其实是未来可以不管是煤矿还是其他的矿山井下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安全性的突出的优势是让它可以去推广应用的。那么储能端我们主要还是要从源头成本开始下降，那么现在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原材料，那么原材料就是硫化锂这个材料的价格比较高，主要的原因是它原来的应用场景是就基本上没有，所以是叫物以稀为贵，或者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它的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它只有硫和锂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并不是稀缺元素，所以只要是把这个体量放上去之后，成本急剧下降。我举个例子，我们电解质就是电池里面的一个核心材料电解质，它的成本从2024年1月份到现在降的幅度是90%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还会继续下降，所以未来推广到我觉得储能端应用是有大有可为的。
1: 好的，您刚才谈到了几个应用场景，包括新能源车、矩阵智能、人形机器人，包括一些低空飞行器，还有我们一些矿山的井下作业的场景。
0: 对，
1: 其中你也谈到了储能这个场景，储能场景当中，如果说一旦这个硫化锂它这个量能可以放出来的话，成本一下就下来了。
0: 对，
1: 那您估计硫化锂的这个放量它能够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达到？
0: 从现在就是当下产业链各个企业已经都行动起来了，比如说一些这个有锂矿的企业，像紫金矿业等等这些企业都有这个硫化锂量产的一个规划。如果是考虑液态电池，我们说现在很多车是快充的功能达到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快充，因为每次都快充的时候它的寿命下降非常快，有可能原来是10年的寿命你可能降到3到5年。那么对固态电池说，它因为一个是它一致性做得比较好，第二个它对于它里面的因为没有液体，而原来的快充或者是大倍率的这个充电对于电解液里面的一个分解，对于它里面的性能衰减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固态电池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存在，所以它的这个寿命的影响对于这个硝大的一个我们说削峰填谷也好，还是说硝大能力提升也好，它的倍率性能响应是可以对于寿命影响很小。所以这个点上我觉得固态电池未来是非常有前景在新型电力系统。对，
1: 那说到未来哈，面向未来3到5年的时间，就是毅力在固态电池这方面针对 AI 电网系统会进行哪些有针对性的定向升级？
0: 第一个是我们跟华能的那个合作会持续的加深。我们自己其实也组建了一个 AI 团队，这个 AI 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电池开发新材料的一个研发去做 A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支撑，但是下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个电力系统这边的一个比如说 AI 的 agent 用到电力系统，对于这个跟电池的匹配

会被资金重点关注，那就是破净股。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几次市场大跌之后的反弹过程当中，破净股基本上都是被大举的消灭。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的12月份那波大跌之后，后来迎来一波市场的反弹，破净的家数从300多家一下子减少了50几家。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的这波反弹行情当中，破净股也是直接减少了27家。第三波就是近期的7月份的这波反弹行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105家破净股被消灭。所以呢，每次跌到行情的低点，资金都会去重点关注破净股的投资机会。所以啊，我们来看精准的头肩底形态，今天更是一根中阳线强势崛起，大家可以看到是有效突破了上方关键压制的一个颈线。那你说接下去行情是不是有启动的可能性？所以像这样的机会该如何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当中。那么如果还有没有领取到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10元内被错杀的低位绩优破净小盘股清单资料。领到资料之后，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咨询你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上一个交易日就是昨天，两融呢倒是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回落啊，其实主要的回落就是在节前了，也就是昨天虽然跌，但大家减仓或者说降杠杆的意愿也不是很强。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文峰光电可以申购，还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率啊，同时文峰光电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大家呢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仓位的调查，减仓比例是在22，加仓比例在21，这个还是有点变化的，因为上一个交易日的调查是减仓比例超过30%，今天呢多空双方啊稍微的均衡了一些。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方向，就是电池，固态电池昨天很强，但今天已经是在最强风口榜的第二位了，早盘电池啊也是一度延续强势的，后市怎么看？王建南做个解析。
1: 固态电池呢，其实在节前的时候是出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啊，这个国家级的重大消息，就是新型电池发展这个产业链已经纳入这个“十五”规划了。其中重点提到一点呢，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就是固态电池呢要实现这个初步化的这个规模化量产。所以固态电池呢，这里又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催化，那有部分的资金呢去博弈这个政策，因为固态电池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已经跌到深水区了啊，跌幅是比较深的，所以这里呢跌的比较多之后呢，那么就会有部分的资金呢在这个位置呢去博弈一下这个政策的预期。那同时呢，我看到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叫政策红利吧，就是固态电池包括钠离子电池。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面整个宽基的大幅放量啊，可能在半小时里面就可以放了昨天这就整天或者是上半天的一个量能。那其中主要集中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中证500啊，中证1000。那这两个指数呢，其实主要啊包含了整个市场的一个中盘股和一个偏小盘股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放量就是在双创指数，包括像科创50指数和一个创业板的一个 ETF 里面，这两个 ETF 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所以说有看到一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啊，应该说机构的大资金吧，在午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护盘或者抄底的一个动作。那这也使得整个市场在午后情绪是出现了一个企稳，那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修复性的反弹是比较关键的。那原因就在于，如果大家去看上证指数的这个结构啊，我们会发现，虽然它还没有，还是维持在一个我们说之前的一个箱体位置啊，大约就是在3800点到4000点的一个200点的一个箱体位震荡，但是已经非常趋近于年内的一个说到底就之前的一个低位了啊。然后我们看这个点位附近，也就是说3800点一线啊，我们往下看50点的话，我们会发现，今年的包括两三月份，但当时的一个中东的地缘冲突的打到过的一个低点，包括今年的7月份啊，科技股下跌之后形成的低点，也大致是在啊这次3750点到3800点之间。那如果说这个点位破掉的话，可能就会引发一轮就新的可能是一个杀跌的一个恐慌性杀盘，所以说这个点位非常的关键。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如果往前再推一段时间，会看到，在2025年吧，去年的8月底啊，到那个9月，应该是到10月份，这个区间也是在这个点位附近啊，3800点附近吧，形成了一个平台。也就是说，这个点位不单单是今年。

0: 我们再把时间回到张宁这边啊，对于板块包括未来的一些，我们都知道十月份了嘛，三季报即将陆续的披露啊，有些什么样的机会？有请。
1: 现在我们看到机构资金的调仓的步伐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如果昨天我们还在判断这个节后第一天啊，机构资金到底是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图的话，那我想现在为止我们应该能看得到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反复去说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三季报的这么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业绩的验证期了。那如果说中报业绩向好且三季报业绩向好的话，那么它在四季度出现业绩暴雷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它在2026年整个的年报，也就是明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依旧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业绩的观察的一个周期。而且这个月正好是机构资金明显在出现调仓的时候，所以他们必然可能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三季报业绩持续向好的一些方向和品种。今天这个已经披露三季报预告的公司啊，相对昨天已经出现了一个增长啊，今天已经来到了34家左右，其中呢大幅预增的家数来到了9家，预增家数来到了21家。我们可以发现啊，大批量的公司都会选择在提前啊公布一些比较好的成绩，那这里面有一些公司我们昨天重点提到的今天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了。而且我们看到有最近呢这个从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角度啊，以及三季报的连续性上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一家公司，在整个的这个二季度的时候呢，其实也经历了一轮回调，但是在中报的公布之后啊，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98%，接近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之后，股价迅速的走出了底部。那么在可能两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啊，就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大幅的上涨。而今天啊，就在这个今天啊，其实它公布了三季报的预告，规模净利润大增了2倍多。那今天盘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向上的拉升的这个动作，而且呢，资金还在低位持续的去吸筹，有希望啊去展开一轮啊趋势性的这样的上涨。那这当中啊，不排除会有一些机构资金低位抢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尤其是如果它在四季报以及年报当中啊再次出现比较亮眼的数据的话，那么有可能啊它的股价还会再进一步的去向上去拉升和拔高。那今天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也为大家去寻找到了一些三季报目前为止已经预喜，同时呢叠加机构资金目前正在调仓换股低位吸筹的一些公司的名单啊，筛选的标准啊，可以看到三季报预告啊，中报净利润要连续出现正增长。第二呢，最关键的是资金要进入一个建仓的早期的阶段。第三呢，这个单季度啊，也就是说三季度的这个环比的增长要大于同比的增长，那就意味着它的这个增长是比较有质量的。那符合条件的公司呢，我们都放在了今天这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昨天在给大家的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当中的一家公司啊，这昨天我们给大家的资料当中的一家公司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同样也是在相对低位的这个时候，但今天盘中呢其实开盘啊就已经迅速出现了一个拉升，这足以说明啊一些业绩超预期的公司确确实实会成为目前机构资金调仓换股的一个重要的选择。而且它的市值相对来说也比较小啊，目前为止100多亿的市值也不算特别大啊，整体的三季报营收也是同比出现了大幅的增长，19倍以上的增长，明显是出现超预期的。无论它的年报到底是能不能出现持续性的，比如说翻倍的业绩增长，或者是7到8倍的业绩增长，那么这三季度起码它的这个上涨
2: 呢，又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
3: 一个谨慎啊参与的一个态度啊，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
2: 好的，谢谢王璐先生给我们带来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伐加快，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当下中国创新药出海的核心变化与破局关键。

0: 破百上市。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问海。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从药明康德、泰邦生物等医疗龙头率先出海铺路，到如今国内 biotech 跨境授权交易愈发密集，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已经成为行业常态，整体出海热度持续攀升。而热度之下，行业争议与难题接踵而至，一边是早期管线出海授权频发，卖青苗的争议持续发酵，一边是出海管线良莠不齐，难以区分全球优质资产与国内内卷的变现项目。同时 ，NewCon 新模式加速兴起，叠加美元基金收缩，港股 Biotech 估值震荡，创新药出海。

0: 是一些方面呢？
1: 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在现在的教育当中模式当中，其实不用担心的，因为不管是说纽扣还是 lessons out 来讲，比如说像纽扣模式，中国企业除了这个首付款之外，还拿这个全球公司的这个股权，所以它不是一个代工费啊，它其实是参与到这个全球企业的这个交易过以及未来的这个交易以及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去的。那么第二个呢，像 lessons out 的这种的话呢，它除了首付之外啊，里程碑付款，它也包括海外的销售的分成，所以它其实是共同来长期分海外市场的这个蛋糕，所以它也不是一锤子的交易。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里面，中国的企业如果它是以研发建厂的，它在尤其在海外市场，那么它的企业的这个话语权来自于这个资产的质量，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它不是来自于说，我不跟外面合作，我就有了话语权，而是因为我的这个资产的质量高，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有了话语权。而且海外其实也不是，一个交易合作伙伴，其实是中国。如果你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资产足够好，其实这是你的这市场，你是可来。
0: 像全球的中国创新药的创业者，您希望给予一句最核心的寄语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创新药来讲呢，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技术创新，它是一个创新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如果说一句话的寄语，就是先把药做到全球第一或者唯一，那么海外市场它自然会向你打开了，而且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公允的一个价格。
0: 所以还是要修炼核心竞争力
1: 对。
0: 啊，真正的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实力和药品本身的这个在医疗的治疗过程当中的价值，才是一切的根本啊！
1: 是的，
0: 非常谢谢张总在给我们
1: 谢
0: 在
1: 谢主
0: 出
1: 持人。
0: 海啊创新药出海方面给予的观点和点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进了百特医疗上海公司，
3: 这个产品还是断货状态，年底前都不会有货。
2: 原研药的停产打破了脆弱的市场平衡，那么国产仿制药能否顶上呢？记者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发现，共有4家企业拥有相关的生产批文，他们在生产吗？面对空缺的市场，又是否有能力填补呢？记者首先联系了汉辉制药的母公司海正药业，
4: 应该是没有在线的。
2: 而另一家拥有批文的恒瑞医药，在了解了记者来意后表示，会有相关人士与记者联系，但截止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电话。随后，记者又以淋巴瘤患者之家义工的身份联系了四川惠宇和山西普德，
5: 一个人拼了50片。
2: 而可乐的妈妈则表示，实在不行就自己去买。
6: 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2: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

0: 为金融机构的授信啊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1: 正因保单次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2: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3: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4: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5: 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金融层面的一些正向反馈，参与乡村治理就会变成这个要我干到我要干，怎么样以信用为支点创新更多的体系方面的一些建设。信用体系的深化最终还是要落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一方面是要打造更加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因需求而变，因户施策，让每一个主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菜单。第二个呢，是延伸到产业链上的一些金融解决方案。那现代的农业已不再是孤立的重要环节，而是涵盖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全链条。比方说我们在浦东的一些农业特色产业链，包括南汇的水蜜桃、苗圃花卉的一些种植等场景，我们以核心企业的信用为支撑，通过绑定它和上游和下游的一些真实的交易数据，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探索通过

0: 腺抵抗能力，那有这些的这个基础数据，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信用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来进完善。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整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思维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的这个补充，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说去判断一个合作社主体的履约能力。报表一般来说只能判定一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履约的能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
1: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它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2: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D。 那么上海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20来家的能评到 A 级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

0: 这个政策呢，国家已经是明确了，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的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承包权证，包括我们之前土地流转的这些协议啊，都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签订。那么在这个重新签订的过程中，我们乡镇的基层，特别是我们村啊，他肯定会做一些择优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啊，我们的金融机构啊，可以提前。
1: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一般来讲的话，碰到这种七天的假期，资金真正的回归实际上是在这两个交易日过了之后，完整的下一周才会回归。那么今天我觉得市场本身它在这个位置的放量，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来自于宽基啊，来自于短期这边看盘的资金提前出手，那么真正的这个资金整体的回归可能下周才是主流，所以说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市场的话在这里还可以继续放量。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十月份，那么十月份实际上本周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业绩预告，那么接下来的话下周包括周末的时候会陆续出更多的业绩预告，所以说资金的话还有很大的概率啊在下周初期的时候针对业绩比较好的方向啊进行这个反弹，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周也好当下也好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这一个资金入场带动指数见底反弹的一个迹象。另外的话当下市场里面大家其实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忧虑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从产业上来看，无论是从这一个台积电的这一个收入啊，它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还是从这一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价格的涨幅等等啊，包括这个 CPU GPU 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其实整个科技的景气都并没有结束啊，只是从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像刚刚沈老师分析的，它其实来自于资金的短期的被动卖出导致的一个抛压，那基本上在这种放量的底部出现之后的话还会出现反弹，只不过这一次的反弹我觉得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慢反弹，其实这个位置的慢反弹会导致后面的高度非常有限，很难突破这一个4000点，如果是一个急速的反弹的话，那我个人可能会更乐观一点啊，这个的时候的话急速反弹带动情绪的时候市场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所以说当下市场的话我这边也是比较乐观，而且认为增量资金已经入场，并且下周的话会继续入场，从当下科技趋势没有结束的背景来看的话，资金大概率还是继续交易这个科技的方向。

0: 十个点下面，然后创业板从35回撤到5个点下面。我觉得所有的悲观的预期和筹码的结构，包括啊这个机构的卖压，基本上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因为从市场整个基本面的角度上来看，今年一直到三季度，整个行业细分当中，无论是产业逻辑还是业绩的能见度高的方向，依然是集中在双创。但是因为之前他们拉得太过了，然后因为风格的飘，因为这个所有的看好的资金全进去了以后，那么跌下来。然后我们看这波跌其实已经分为两块的杀跌。当时为什么要把七月份的市场和这个九十月份的市场结合在一起？因为市场也就是经过了一次七月份的去杠杆的下跌，又经过了八月中旬到九月这个中旬的一波啊科技的反弹之后的一波阴跌，再到最近的九月底到十月份的这波机构的卖压，其实已经是杀过三波了。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告诉自己，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再往下杀。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杀到底，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会有拐点。只不过现在大家没有信心的一点是在哪里，是现在大家看不到有没有增量资金进来，这个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到增量资金进来了，包括当成交量放到了，我们说假设回到20000亿，或者说2.3、2.5，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股价已经是10个点、20个点弹起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其实就是对交易者来说，我们到底是要做左侧交易还是在右侧交易？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是偏左侧偏价值的，那这个位置当中我就会出手，我就会把我的仓位开始加起来，不用去管市场。因为首先的确定的一个点就是指数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指数如果出现破位，比如说我们说破3700，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这个时候出现流动性的风险，那所有的可能现在这个东西都要推翻。但是如果这个指数的往下的空间是被拖住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要找市场接下来的风格会往哪条线去走。那么以目前来说，十月份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前面我说的几个点，利率，海外的利率的风险在

0: 象性的，比如看到哦，突然发现到今年年底这个事情都不用担心的。那么 A 股
1: 夸张了，因为它占的是营业收入的比例啊，也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些钱不投
2: 破局的奋进之治危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4: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5: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6: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

上是私有化部署的，在私有云上，所有的模型都是自己建的。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银行，都强调所有的最好都是自己部署的。其实是这也是算力的浪费，不科学的。真正垂力的才自己部署，两种分开来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大家使用呢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个人对他日常工作的一个辅助作用，完成日常的文件的起草啊，邮件的回复啊，目标是对象是个人，工作范畴呢是那些日常的 routine。 Level 2的呢是针对产品和流程的，就 AI 已经嵌入到你这个产品当中去了，这个也是比较多的，比广泛用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呢还稍微落偏落一点。第三类呢是用 AI 对你整个企业的架构进行大规模的，我讲三个具体的小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讲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例子，比如花呗，我就说花呗它面向

宏观面分析的，一个 agent 呢是做的类型啊，并且去适配更多样的一个对公金融的产品，并且最终我们认为说对公金融的产最终的服务它绕不开客户经理，它必须由客户经理最终去触达，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金融行业 AI 应用的一个公式啊，我们叫可信数据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个可信的数据集去构建高质量数据治理的引擎，去构建可信全面的数据基座。第二个可解释的模型策略我们把一些专家的模型策略的规则去跟大的模型去融合去控制大模型对于这个一些风险啊，包括营销层面上一些判断啊，去控制它的判断去使得我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它是变成可解释的。第三个叫可控的任务规划我们通过专业的业务流程编排的能力去模拟整个客户经理他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方式，比如说 scale 的形式，去给到大模型去控制它的一个任务的执行策略。通过这么三个底座那么我们也是去做了我们叫速查智能体、展业智能体啊、尽调智能体这三个核心的场景啊。速查智能体是对于各类信息啊，包括企业的信息以及全场景的金融知识库的查询啊。那么展业智能体我们是赋能于客户经理个性化的去营销过程，从一开始的筛客到访前的准备、访后的一些这种信息的整理啊，整个个性化营销的一些赋能啊。那么尽调智能体是通过协助客户经理去撰写尽调报告，去实现可追溯、可解释的企业的尽调分析。

0: 当前，银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正迈入关键进阶期，逐步从单点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从简单工具应用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壁垒，搭建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2: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就是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 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
3: 第三个数据结合起来形成你自己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这三个数据里面，账务数据就是资金流数据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割裂的。人民银行虽然说做了一个这个资金流信息平台，它依然是汇总的一些数据，很难去反映出来企业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它只能说某一个截面上我可能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如果这三个维度的活数据都能整合起来去加以应用的话，肯定反映出来的就是它这一段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管是我们去放贷款，还是说去看这个企业分一分短期、中期、长期，好，短期偿债能力我肯定要看看它最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虽然这个行业不一定好，那最近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可能短期贷款我就下去了，大不了明年收回来之后我再去做判断就好了。这是我想第一个这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数据富者更容易获贷，数据贫者更难获贷。其实这个问题是最近我想的也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提了 AI 有三个关键的要素，尊严、能动性，然后共同体。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那对于数据来说也一样，就是数据是增强你这个主体。
4: Next station West Yan'an Road, doors are open on the left.

0: 来自全球四大赛区的16支顶尖战队汇聚上海，争夺唯一的全球总冠军奖杯。五位契约全球冠军赛自2021年创办以来是第一次在中国城市举行，而其中位于浦东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接手备受关注的决赛周末。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浦东来说可以算得上是电竞赛事盛放的季节，从八月到十月几场顶级电竞赛事接连登陆上海浦东。为什么这些赛事都在浦东进行？电竞大赛的成功引进与高效组织又透露出什么样的城市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电竞赛事的上海落地展开一番深入的探讨。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拳头游戏全球移动业务发展总裁兼中国负责人林松先生，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副总经理唐菊女士，欢迎二位。五位契约全球冠军赛是之前从未在中国举办过，那么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上海浦东，想请教一下选择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
2: 上海是我们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选择，我们其实和上海这个城市有深厚的渊源。在十年之前我们就在上海建立了我们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公室，拳头上海办公室，今年正好是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之年。同时在过去这些年，拳头游戏在上海已经举办过若干次非常重大的，
3: 我们这个交付的一般只有主舞台的表演区和后台区域，但是对于电竞来说，我们等整个场馆其实我们交付的不仅仅是我们主舞台的比赛的区域，其实我们整个场馆都延伸为了一个电竞之城这样的一个场馆，比如说红毯啊，专属的直播，还需要可能预留一些这个团队的战队的一些形象展示的区域，可能还有一些选手的互动的区域，还有一些特殊商品的售卖的区域，那么这就对我们的动线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针对这一次五位契约全球冠军赛啊，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个极致的观赛体验，在这方面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别具匠心的一些举措？
3: 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一些特殊的准备。第一个是舞台搭建，其实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商业演出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它的吊点的承重可以达到150多吨啊，那么会有非常亮眼的多媒体的各方面的呈现。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这个网络保障上，我们也拉了专属的这个光纤啊，专门定制了布线的方案，确保我们游戏的直播和这个实时的数据没有卡顿。第三部分呢，我们也是在空间的布局和这个转播系统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创新性的把这一些直播的专属的空间拓展到二楼的观众席和我们的包厢区域，也预留了一些二路流的这样的一些空间。
1: 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吗？
3: 这个二路流呢，其实我也是通过学习知道，也是我们游戏行业当中的一个术语，就是它是针对官方的直播间的一个对应的说法。因为官方的直播间可能大家这个定调的定性就是官方正统啊，但是对于二路流的这个第二直播间来说，它的风格就可以非常轻松幽默。我们请到的这个直播的嘉宾，可能他就是退役的选手，或者是一些网游的大神，或者说是一些跨界的嘉宾和人气的主播，他们的风格非常轻松幽默啊，可能大家就是敢说敢聊，大家在看游戏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欣赏一个令我非常激动的这样的游戏的体验。
1: 其实我们知道，五位契约从这个签约落地到开赛没有一年时间，在比如说政策配套啊、场馆统筹啊，还有一个赛事审批方面，是否也给出了一些非常高效的便捷的一些举措和我们进行配合？
2: 当然，其实如此大的一项赛事，如此复杂的一项这个活动，能够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能够落地，并且走向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开赛，我觉得离不开整个上海对电竞的这个熟悉，对电竞的了解。当我们在和整个上海包括浦东的这个相关部门合作的时候，我们充分感觉到他们对电竞是有深刻理解的，他们知道这项赛事它运营的规则，他知道它的一些核心的逻辑，所以我其实不用再花2个月3个月重新再去跟他们重新去普及一遍一些基础的知识。我们的体验就是上手我们就能够直接针对具体的一些问题进行联合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找到通路。第二，我们能非常感觉到来自浦东、来自上海巨大的热情和支持，有困难帮我们一起想办法，有难点我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案。很多时候确实需要突破一些过往的，今天在中国我们看到有很多本土团队已经能做到这点。

0: 目前，上海集中了全国近20%的优质线下赛事资源，已形成了覆盖研发、运营、赛事制作、俱乐部管理与媒体传播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球著名电竞城市发展指数显示，上海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首尔，领先洛杉矶，并且已经连续第5年稳居三甲。近日印发的《上海市关于支持游戏电竞产业发展的若干举措》明确，上海要加快培育本土赛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有品牌赛事体系，持续引进国际顶级电竞赛事，打造全球电竞盛会。政策红利的释放与赛事落地的热潮同频共振。2026年，上海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反恐精英亚洲邀请赛、DOTA 2国际邀请赛和
1: 魅力。所以在过去跟着我们恒地合作方面一起，我们也思考能不能把无畏契约的电竞赛事，包括这次的这个冠军赛，打造成像 FE 一样的盛大的嘉年华式的城市活动。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其实我们也加大了很多的投资和投入，不仅仅只是围绕的可能比如说在赛事场馆周边1公里的这个活动，而是希望打通各个城市的这个角落，能够把这些活动让更多的玩家能够体会，从城市的可能更多的一些商业街区，到我们的一些文化名片，到我们一些旅游景点，最后汇集到我们的场馆做一个收尾。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策略。
2: 林总是希望从这个概念上

0: 各位好，欢迎持续关注第一财经 WAIC 2026四乘24小时全程大放送第三天的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田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聊一下关于 AI 加财富管理的温度和边界的话题。那从我们的这个内容生成到我们的智能客服以及智能投顾和风险管理，目前来说呢，其实 AI 的应用呢，在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已经从单工作中其实已经应用到了 AI 工具，并且呢，有超过半数的受访用户会认为说，在他们的这个金融场景中使用 AI 工具的这种习惯呢，已经基本也是节省时间和效率，并且呢，有56%的这个投资者认为它可以7×24小时的使用，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但同时呢，用户对于 AI 的一些服务呢，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尤其是在 AIGC 就是内容生成的这一块呢，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重感受。那有49%的用户会觉着它的产出速度提高了，但另外一边的双重感受是45%认为 AI 的语言风格可能缺少了过往客户经理服务的特色和温度。另外呢，会有43%会认为 AI 产出的一些这个资讯和内容的服务的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还是更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服务温度的话题。它的优势是快，能够及时的响应，但是呢，它财富管理上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呢，它不是普通的信息服务，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管理的是用户的长期目标，是用户的风险偏好，是用户投入的真金白银，这个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想问李总啊，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 AI 应用过程中，如何能够守好我们的服务的温度
1: 啊？好的，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 AI 应该不是人文温度的替代品，而是简单的什么37分、28分这样的一个量级的划分，而应该是基于场景的风险维度和专业深度的分层分类管控。通过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第一层呢，如果是一些标准化的、重复性的、低风险的场景，我们可以交给 AI 去做啊，发挥 AI 不知疲倦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大小模型协同的场景去分析一些市场的信息啊、产品的波动啊、包括一些内部报告的撰写啊、营销物料的生成。那这些高频固定的场景可以充分释放 AI 的算力优势，大幅压缩人的重复工作。那么这样呢，能够让团队更加的聚焦到它的主营业务上去，同时呢，配套轻量化的安全围栏机制，自动拦截一些不当的输出啊，敏感信息的保护。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层低风险的一些场景。那么如果到了中高风险的一些场景，我们的理念是确实必须由人来最终承接这个责任，那么守住我们暖心陪伴的核心环节。

0: 当市场比如说发生剧烈波动，或者客户有一些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或者有大额投资的时候，那么AI 呢应该是快速的帮我们去获得一些辅助的数据和测算，然后我们的业务人员就可以更加专注的去做它的核心价值的分析工作。我觉得人机协同的关键就在于场景之间的流畅的转换，这个非常重要。那比如说我们新理财搭建的四位一体的渠道服务体系当中，对于一些简单的咨询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到账啊，这些信息是很固化的，规则比较清晰的，也容易回答的，那我们就有 AI 直接可能帮助我们给出了一些辅助性的答案。但如果一旦识别到复杂场景，那么这个时候人工就必须介入，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流转，那么并且准备好场景场景相关的这个资料提交给我们业务人员。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划分啊并不是要割裂，正如您刚才所说的，不是要割裂这种这个协同机制，而是通过分工互补同时兼顾效率和我们的这个专业温度。
1: 好，其实李总刚才从这个咱们的这个成熟场景和一些相对来说复杂的场景来去解释这个话题，这个刚好跟我们的调研中的一些数据也非常的匹配，所以在钱总回答之前呢，我也把这个数据呢也再次的来做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的调研显示啊，我们的受访用户，尤其是我们的投资者，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场景分层的一个想法，也就是在市场行情、资讯解读、简单的业务咨询以及产品答疑的这些标准化的场景中，用户也会非常的倾向于用 AI 来做服务，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效率以及服务的标准化程度以及包括它的可用时间呢，是非常能够满足用户的诉求的。但是在类似于涉及到纠纷中的角度来聊了当下 AI 应用的一些边界，那围绕着 AI 怎么进一步的能够去产生价值以及进一步落地呢，还需要哪些条件的这些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也邀请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北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裁陈芳。那下面的时间呢，我将把互动时间交给我们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张岩。
2: 好，来到北京演播室。那么关于 AI 对于这个金融、对于财富这一块的这个应用的边界问题呢，我们特别是请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中国区总裁陈芳陈总。陈总，欢迎你到我们北京演播室啊，参与我们这次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探讨。刚刚呢就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它的边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思考。那么关于这个 AI 的应用，我的投资人、高净值客户，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芯片行业，我关注日本半导体，我关注亚洲的这个基建设施。在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的这个分配当中，我们的财富顾问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研究的。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可以帮我去提炼出来我最想要、我最关注的这些要素。那同时我认为关联性，找到这几个要素当中的互相的影响的这个因子，比如说美国又发布了一个对于某一项技术的这个出口管制，那这个新的措施它对于我的持仓的情况，对于我关注的这几个市场